0: 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23节。
2: 普世

市佳音为您报道一个世界性的好消息，就是创造天地万物的神愿意和我们做朋友，让我们享受他的慈爱和恩典，并且得到永远的生命。

0: 今天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普世佳音，我是张志明。希望用以下这段时间跟你一块儿从圣经看一看神爱世人这个普世性的佳音。特别是讲到这个佳音，这个好消息跟我们得到真正自由的关系。我希望你听完这个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意见或者分享，随时写信电邮传真给我。在旧约圣经里面提到一个历史的故事，就是神借着他的仆人摩西把十条诫命转告给以色列人，当然也就是给所有的人，要我们去遵守。在这十条诫命里头是讲到关乎人在道德生活上的原则。当时这十条诫命是神用他的指头写在两块石板的上面，而神呼召摩西上到山去，把这两块石板交代给摩西之后，摩西带着两块石板走下山来。当以色列人见到从山上下来的摩西的时候，发现他脸上放光，不敢走进他的面前，不敢看他。摩西吩咐他们靠近他，告诉他们神的命令。说完之后，摩西用一块手帕把自个儿的脸儿遮盖起来，为了要表明罪人不能不断地看见神的荣光。一般中国人受了儒家的影响，对于神灵往往是敬鬼神而远之。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心态呢？就是说在我们的心里头啊，我们清楚知道自个儿是个罪人，知道犯罪以后人要受刑罚，所以许多人认为，哎呀，如果要避免被神发现自己的罪恶，如果要避免受到神的审判，那么离神远一点儿比较妥当。刚才我们所讲的旧约故事，那些以色列人也有这样的心态。当他们看见摩西脸上放光，他们心里猜想，摩西脸上的荣光是打神那儿来的，他们恐怕神要责备他们，所以就远远的不敢来到摩西的跟前。但是我们都心里知道，这种敬鬼神而远之的心态不是好方法，因为人的罪啊，掩盖不住，总有一天呢，要被揭露出来，要显露出来。神的审判总有一天临到每一个人，每一个人要为自己的生活言行受到神公义的审判。当人类的祖先亚当夏娃违背了神的命令啊，做了神禁止他们做的事之后，我们看见我们的祖先亚当夏娃他们也是自作聪明啊，他们也是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方法啊，神来找他们的时候他们就躲起来了，想着这么一躲不见神的面，他们的罪恶也就隐藏起来了。不想神来呼唤亚当，说亚当你在哪里，就说你不要再躲了，必须要面对神。其实说起来，我想人呢也是心知肚明，我们怎么可能躲避得了这位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上帝呢？就如诗人在诗篇139篇所说的，耶和华，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呢？我若升到天上，你在哪里？我若在阴间下榻，你也在哪里？ 所以我们看到无论是在人类历史刚开头的时候，或者是在几千年前以色列人的时代，或者是你我今天所处所生存的时代，人都没有办法隐藏自己的罪恶，人都没有办法躲避神的面，逃过神的审判。当我们了解到这一点之后，那我们才能够看到为什么基督教的这个信仰啊被称为福音，被称为好消息。因为基督教的信息是要告诉我们，不必再为自己的罪恶而躲避，不必继续在心里面担负罪恶的重担，因为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释放我们，除去我们的重担，叫我们得到自由。就如使徒保罗在经文里面所说的，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
0: 您正收听的是张志明牧师与您分享的普世佳音。无论您来自哪一个地方，哪一个省份，张志明牧师都邀请您放慢生活的步伐，用舒畅的心境来领受这个从神而来的佳音。
1: 耶稣基督所提供的自由，听众朋友，主要包括三方面。第一方面，凡是归向耶稣基督、接受他为个人救主的人，他不再要为自己的罪恶而惧怕上帝，不敢亲近上帝。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信他的人付上了罪的代价，也就是说，耶稣代替我们受了神的刑罚。在神的眼中，我们不再是满身罪污的人，我们不再需要这种敬鬼神而远之、自欺欺人的心态，反而神要接待我们，接纳我们，像父亲接纳孩子一样。就如保罗在罗马书八章十四节所说的，因为凡被神的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第二，耶稣基督所提供的自由是叫我们脱离罪恶的势力和捆绑。魔鬼常常在想方设法引诱我们犯罪，吞吃可吞吃的人，好叫我们继续在魔鬼的控制底下生活，使我们天天增加犯罪的思想和行为。事实上，我们的经验告诉我们，犯罪只会带来短暂的快乐，当这些短暂的满足过去之后，我们就会受到良心的责备，我们会为所做的不安和后悔。如果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因为耶稣已经胜过魔鬼的势力。虽然魔鬼多次引诱耶稣都不成功，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主耶稣也曾凡事受过试探，和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那么相信耶稣的人也可以依靠他得胜魔鬼的势力，脱离魔鬼的束缚，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使徒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他自己的经历，他说，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第三方面，耶稣基督所提供的自由是要我们脱离死亡得到永生。死亡是人犯罪的结果，当耶稣基督洗净了信他的人的罪， 当耶稣从魔鬼手中释放了他之后，死亡的根源被拿走了。所以在新约里头称相信耶稣的人肉体的死是睡觉了，因为相信耶稣的人不但在身体死的时候，他的灵魂就直接的进入天堂，而且有一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信徒还要从神那里得到一个新的身体，我们要有一个复活的身体。而论到那些已经相信耶稣而死了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说，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筒吹响，那些在耶稣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觉得在你的心里有罪恶，自己想做的做不到，不想做的反倒经常做了？有没有为了自己的罪恶想要躲避神、远离神、不理睬神，最好神也别理睬我？基督信仰的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能洗净你我的罪恶，能够释放你我的重担，能够叫你我免去罪恶所引起的审判和死亡，成为神的儿女。赶快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使你得到他所赐的自由，使你今天在世界上所活的每一天有意义、有价值，你有一个丰盛的人生。普世佳音今天的节目时间到了，谢谢您的收听，盼望在下次节目再与您相见。别忘了写信给我张志明，特别是刚才你听了节目想要信耶稣的，不要忘记来信告诉我，让我也为你祷告感谢。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再会，神赐福给您。
0: 刚才普世佳音为您预备的是张志明牧师的讲道信息，我们最新制作了普世佳音讲道的 CD， 是免费赠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也可以赠送亲友收听。来信请寄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CHICAGOIL 60655，我重复一次，普世佳音 P.O. Box 557755 Chicago IL 60655。你也可以透过电脑网络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goodnews.org www.chinese-goodnews.org。 好，我们下回再见。

听众朋友，平安。满有恩典的主，他的复活乃是所有基督徒的盼望。哥林多前书的15章20节也告诉我们，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正如哥林多前书的15章58节告诉我们的，我亲爱的弟兄们，你们务要坚固，不可摇动，常常竭力多做主工，因为知道你们的劳苦在主里面不是徒然的。

0: 这里是用赞美服侍我们复活的主，用赞美服侍你的圣经广播网。
1: 女人的心事多，女人的心事烦，身为女人，你是否感到迷茫困惑呢？圣经的真理能光照每一颗彷徨无助的心，神要用他的话复兴你的心，苏醒你的灵，更新你的生命。晨曦邀请你来听听女人心，让神的话带领指引你，成为合神心意的女人。亲爱的姐妹，晨曦再次欢迎你走进听听女人心节目。是啊，我真的是好喜欢我的侍奉，能够啊用我最爱的神的话语与我最爱的姐妹们来分享生命，真是一件极大的美事幸事。但还是啊，有的时候我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出现厌倦的情绪心理。今天啊可能比昨天好，但是啊没有前天做的那么起劲儿。啊，我真的是啊巴不得每天都能写出荒漠甘泉式的灵修作品来鼓励到你，祝福到你。但是啊现实并不是如此，有的日子啊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啊那么没有激情没有爱心的，嗨，就慨叹自己啊不过是人，同你同我一样的人而已。

0: 我其实也没怎么的，说不上好还是不好，就是觉得好累，干什么事情啊都没劲啊，没什么意义，打不起精神来。哎，真的想主耶稣快点来把我踢走，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受呢？我该怎么办呢？
1: 姐妹啊，不知道你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去参加完退休会啊、冬令会啊、读经营啊，兴奋不已，踌躇满志的立定新年的新志向，真的是啊，巴不得天天都活在啊那种属灵的高峰里。但是啊，好像慢慢的就会出现这种没劲儿的感觉，或是啊理想和现实间的很大的落差。其实啊，这也不是不正常的，可能啊确实是身体上的疾病啊、营养啊、饮食的不良啊，是会导致这种疲倦感的。还有啊，就是精神啊、情感上、心理的重担很累啊，造成的身心灵的严重透支，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正常的感觉感受。还有啊，生活本来就是平平淡淡的，有句话说哈，平平淡淡总是真嘛。有位著名的神学家也说啊，不是活在巅峰才算属灵，而是啊活在真实中啊，也还能活出那份的属灵。我们啊不能够总是期望着每天都是生活在属灵的高峰，总是上上上的，没有啊下下下的时候。就像我们的脉搏一样哈，有时候跳得高，有时候跳得低。如果啊持续的高啊，说不定啊就是高血压或心脏病了。很多时候我们啊追求属灵，读属灵的书籍是很好的啊，是会让我们啊生出一种羡慕，羡慕这些属灵的伟人是如何啊能够啊将眼目单单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而我们啊相比之下啊，怎么就这么世俗啊，自己啊觉得做得这么不好啊，这样的一个相比之下，很多时候啊是因为我们自己知道自己的真实的情况啊，那就真的会对自己啊很灰心很失望。但是其实我们就忘记了啊，这些写属灵书籍的人啊也是同你同我啊一样有血肉情绪的情感的人而已。他们的书啊并没有完全的啊反映出他们每日的真实挣扎。而且啊很多这些属灵的看见啊，也正是他们经历了那每天的真实的挣扎之后，神啊才对他们的心所说的。他们这样的学习和得着啊，才能够对你对我说话，来帮助我们啊也从这种软弱低沉的情形中站起来走出去的。真实的生活是有高山也有低谷的，但是啊就是在这样的高山和低谷中啊，我们可以见证神的亘古不变的信实和慈爱。看到啊，我们的信心不应该啊单单在乎我们的环境，不论环境如何，不论环境有什么变化，我们啊都可以因着内里的力量来胜过四面来的试探和引诱。
2: 以赛亚书40:31，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

0: 是的啊，要等候耶和华，当壮胆坚固你的心，要等候耶和华。神是我们的帮助，我们的盾牌。著名的宣教士伊丽莎白曾说过，如果啊我在刷碗的时候不能够很属灵，那我就啊并不是真正的属灵。不论一个人啊是到非洲做宣教士，还是在家里做家庭主妇，神看的并不是我们外在的所作所为，而是啊我们内心里的属灵的状况。在和一位姐妹分享的时候啊，她坦诚地跟我说哈，我可以啊去为我不认识的人做饭啊送菜啊，但是身边的某个人我不喜欢的话啊，因为心里的不愿意啊抵触，我就很难啊甚至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小事给这些人。我们可以做大事工啊，参加长宣短宣，帮助孤儿，带领查经，但是啊我们就可以很轻而易举地忽略了哈神放在我们身边的人和小事啊。我们很容易产生属灵上的好高骛远，做出啊一些看上去很属灵的事工，但是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呢，并没有真正与这位生命的元首主耶稣基督连接。做的都是好事，但是啊心里还是空空的啊。求神帮助我们，鉴察我们。如果啊想想我们如果没有手头上正在忙碌做着的啊外在的这些事工啊，查经啊，带领小组啊，组织活动，我身边的人是否已经因着我的生命蒙祝福了呢？啊，我的定位啊，价值是取决于我所做的事，还是我在神里面到底是谁呢？啊，我的生命啊的真实流露，是不是就是已经啊是一个很好的事工了呢？想一想啊，除了我所做的那些外在的事工外，我的生命是否本身就是我周围人的一个很好的祝福了呢？有种说法啊，叫做临在的服侍，就是说啊，一个人用他啊与人的同在，就服侍到了啊接触到他的人。有的人就是这样，并不是啊他们做什么事或教导什么，他就是在你的身边，你就觉得很蒙祝福。那我想想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周围的人是因为我们所做的事，还是就单单因为我们这个人而被祝福了呢？还是啊别人既不觉得我所做的事啊得益处啊，更不愿意啊跟我这个人同在。我们啊会想达到某个目标啊，即使是在施工中啊也是一个目标一个项目的做呀做呀，但是啊真正的不是我们的做做做啊，因为很多时候啊这些都是外在的空空的，如果没有神的同在，越多这样的追求啊，就越多的产生我们里面的空洞失望的感觉。因为啊这些外在的施工的目标并不是啊真正的能够带给我们满足和盼望的，只有神才是我们真正的满足和盼望。当我们一心来追求神，单单在主耶稣基督身上得到越来越多的满足的时候啊，我们的生命就自然而然结出生命的果子啊，自己的生命得饱足了，也自然而然的祝福带领到身边的人，也得到在主耶稣基督里那真正的满足和真正的盼望。也有姐妹啊坦诚的与我分享说啊，其实啊这种情绪的出现哈，就是因为没有做好最重要的与神的关系，回到神的里面，一直啊陷在这种疲软的状态中拔不出来，或者啊就是不想拔出来。真的是求神啊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中的带领改变，使我们的生命本身就成为啊承载他的祝福，影射他荣耀荣美的器皿，知道啊不在乎我，而是在乎神的荣耀。让我们知道啊，我们的盼望和意义不在别处。就像保罗所说，我们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单单寻求神的荣耀，单单让神的荣耀得以彰显。我们一起啊用以弗所书三章啊保罗对啊以弗所教会的这样一个祷告，来在父面前屈膝。求神按照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姐妹你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使基督因姐妹你的信住在姐妹你的心里边，叫姐妹的爱心有根有基， 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姐妹你的心。神啊，能照着运行在姐妹你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了姐妹所求所想的。但愿神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们。亲爱的姐妹，感谢神，我们的神啊，是爱的神。将你的心收回在神的里面，安静在他的里面，来享受他无条件的爱，他完全的接纳，或是啊，将你内心诸多的真实的挣扎，真实的来到神的面前与神摔跤，好使你我的生命啊，重新在神的里面得更新，得力量。也来呀，学习等候耶和华的功课，安静等候在神里面，也好使你的生命在神的里面诚心闪耀发光，祝福到你身边的人。感谢姐妹你的忠实收听，我是晨曦，我们这次节目先到这里，下次再见了。
1: 以上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姊妹为您主持的《听听女人心》。

听众朋友，平安。哥林多后书九章八节，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的加给你们，使你们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善事。

您正在收听 BBN， 以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你当知道。
1: 你知道神是谁吗？你知道神对你的心意吗？这些你该知道而不知道的，让我们说给你知道。
2: 我想今天我们要谈的呢，是一个人生的基本态度，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应该要知恩、感恩和报恩。当然，人先要知道知恩，才能够心里边会感恩，然后呢，再会有报恩的这个行动出来。这个就好像是由信仰再加思想，最后呢才产生力量。我们先说知恩啊，人多数不知恩，甚至于人从什么地方来我们不知道，这个根本的问题连自己的根源都弄不清楚。人是万物之灵，所以人呢老是想找出这个人类的出处，从哪来的。木有本，水有源，寻根究底呢，于是谬论就横生了。

0: 听说呢，人是从猴子进化来的。那么大家这么说，大家也就这么信，弄的是世界风风雨雨，居然有人甘愿承认自己的祖宗呢是从猴子变化的。这个我觉得很可笑。圣经一开始就告诉我们，人是神照自己的样式在第六天造出来的，那怎么会变成猴子再进化来的呢？如果一个真正知恩的人呢，他一定是是非分明，磊磊落落，心里面是有仁义道德为本，绝不是人家说什么我也跟着说什么，自己不去思想，因为他是一定是一个能够分别好和坏，行在正气之中的人。比如说咱们中国从前有个李密，他的陈情表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晋武帝发表这个李密做太子的老师，如果是常人呢，那是求之不得，但是李密为了孝道，他就上表陈情，因为他知道做太子的老师就是要住进宫去的，要跟家里的人断绝了，就算不是完全断绝呢，也是要相当一段时间跟家里的人不能见面的。但是他很孝顺，人得到这个职业那真是开心得不得了，能够住到皇宫里去。可是呢，李密就陈情，他跟晋武帝说，他这个陈情表里面说，他说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于中年。他说如果我没有我的祖母呢，我就不会有今天，但是现在祖母因为年纪大了，如果没有我呢，他这个中年也没有人伺候，没有人孝顺。晋武帝看见这个非常非常的感动，他认为李密呢真是一个知恩并且是有孝心的人，所以就批准了，批准了他在家里面，并且呢还给他很多很多的厚赏。于是李密的这个芳名流传到今天，说他是一个知恩报本的一个模范人物。那么现在我们再说感恩，感恩就是根据历史上有不少的大人物，他们并不愿意感恩，不但是不愿意感恩呢，甚至是以恶报善，恩将仇报。人的本性啊，好像只能够共患难，而不能够共安乐。你看看越王勾践，卧薪尝胆十年来，然后呢，他把吴国给灭掉，称霸天下。但是呢，他面对同患难的樊蠡和文种这两代的大臣呢，大功告成之后呢，樊蠡害怕就逃走了。文种结果怎么样？结果是被越王杀掉了。所以人心呢，真是忘记感恩。但是当然，天下的事不能一概而论了，到底也有感恩的人。我们看见主耶稣钉在十字架的前后，就有两个名字叫玛利亚的女人，表现他们有感恩的爱心。一个玛利亚是从伯大尼来的玛利亚，他就用香膏来抹耶稣，因为感谢耶稣恩言的教训。另外一是抹大拉的玛利亚，他是感谢主耶稣在他身上赶出七个鬼来。他们两个人能在众人面前不怕被人讥笑，甘愿冒生命的危险，诚心纪念耶稣的大恩，在那个时候实在是非常非常难得，并且是可贵的。在路加福音十五章里面，我们知道有个浪子回头的故事。当这个浪子拿了他应得的财产出去挥花，最后呢一个钱也不剩，变了养猪的，他连猪吃的东西都觉得是好吃，然后他想到自己为什么这么愚蠢，家里面非常非常的富有，而今天连猪食都要吃，于是他觉得他是错了，他知道悔改，他回到他父亲面前，但是父亲看见他 一点没有责怪他，伸着双手把他拥抱在怀里，接他回去。那么这个浪子当然是非常非常的感恩了，就不必说了。但是呢，唯有浪子的哥哥心里就不感恩了。他看见他这个弟弟花了一切的钱回来以后，父亲还这么样的对他，他就非常非常的不开心，并且口出怨言，带来了很不愉快的场面。到今天，浪子回头的故事天天都有，认罪悔改重生得救的人越来越多，这个实在是一个感恩的好见证。我但愿这个浪子的哥哥也受感恩的影响，而胸怀广大，明白父亲的爱心，而参加感恩的行列。那么最后我们来看报恩了。最近我看见一个家庭充满了报恩的心情。这个家庭的父母呢，在夏威夷住，因为那个夏威夷的气候很好，环境也安定，两老呢依然自得，并且他们也是基督徒，有神同在，快乐的生活。而他们的儿子呢，是住在美国的德州，也非常的勤俭，也吃苦耐劳，所以一帆风顺，颇有成就。有一天呢，儿子呢就到夏威夷跟他的父母说，他很诚心地说，他说，爸爸，你已经90岁了，妈妈也81了，你们两个在夏威夷，那么我们跟孩子们都在美国的德州，相隔很远，没有办法奉养你们，万一你们有个三长两短的，我这个做儿子的那真是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这个可以说是不孝。那现在这样，我们决定啊，接你们两个到德州来跟我们一块住，祖孙三代同堂，那早晚呢我们可以伺候，尽我们一点这个报恩的孝心，不知道你们两个觉得如何呢？说完了他还放声大哭。这么一来呢，这个二老很受感动，好，那就收拾行李，于是他们就一块儿离开夏威夷到德州去了。那么左右的邻居呢，看见这种的光景，每个人都称赞这个儿子是有报恩的孝心。父母无恙却是人生之乐，但是子孝孙贤呢，更是人生的需要。国恩家情，人必有以恩来报，这才对。所以我们中国的岳飞尽忠报国，千古流芳，因为他能够知道恩，他也会报。家恩固然是要紧了，国恩也不可以忘记，神的恩典呢更是永远长存。主耶稣基督为我们舍身流血在十字架上，死后埋葬，三天复活，现在在神的右边为我们代祷，又差派了圣灵降到我们身上，凡事引导我们，如此的大恩呢，我们岂可以心存不报呢？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也是拯救的日子，主耶稣就快再来了，我们必要爱主更深，预备迎接主耶稣基督再来，见面的时候得到他的称赞，他会称赞我们又善良又忠心，这才好。不可以忘记耶稣一切的恩惠，要以感谢为祭来赞美他。每年11月的第4个礼拜四，美国定为感恩节。这个感恩节呢，就是因为当年清教徒来到这个新大陆的时候，因为神的恩典感动了当地的印第安人，来支持帮助他们度过了危难，所以呢美国人就定11月为报恩节，也就是感恩节，他们不敢忘记神的恩典。一直到今天，美国历代蒙主耶稣的大恩，国富民安，真是应该衷心感谢神。 在诗篇的33篇说，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是有福的，他所拣选为自己产业的那民是有福的，因为耶和华的眼目看顾敬畏他的人和仰望他慈爱的人。所以从这个短短的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些知恩报恩感恩这三个大题目里面，我们应该觉得人当然开始最先要知恩，然后要报恩，然后要感恩，因为这样的一个人是一个快乐的人。但是我们也要清楚地知道我们知恩感恩和报恩的对象是谁。我们的对象不是一些用手工做出来的偶像，而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真神。希望你常常想一想，我们今天能够生存，这个恩典是从哪儿来的？我们既然知道的话，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个感恩的心，更应该有行动来向这位真神报恩。今天的时间到了，我们下次继续再谈，希望你到时收听，愿神祝福你，再见。
1: 听众朋友，你刚刚收听的节目是《你当知道》，由中信之声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你的收听。

听众朋友，我相信你信了主以后，神已经赐给你各样的恩典和福气。神也希望借着你，让你的家人、朋友、邻舍，甚至是不认识的人，能够得到这样的福气和恩典。因此，我鼓励你今天就定一个目标，并且做出具体的行动，让你身边的人借着你得到神所赐的福气和恩典。

0: 我劝你，第一要为万人恳求、祷告、代求、祝谢，为君王和一切在位的也该如此，使我们可以敬虔端正、平安无事的度日，这是好的，在神我们救主面前可蒙悦纳。他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
1: 今天一起要来思想的经文是在诗篇的第27篇1到6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我的心也不害怕。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我必仍旧安稳。有一件事，我诚求耶和华，我仍然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因为我遭遇患难，他必暗暗地保守我，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将我高举在磐石上。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这段经文让我们想到，神未曾应许信徒不遭遇患难，神却应许我们在患难中蒙神保守。神帐幕中的至圣所是人不敢进去的，若进去就必死。神把我们藏在他自己的身边，谁还敢害我们呢？感谢主，他就是我们的平安堡垒。让我们同心的来为做丈夫的以及牧者们祷告，求主使做丈夫的在各样的事上刚强壮胆，使他带领他的家庭进入全心敬畏神，造就他在圣洁、怜悯及信心的方面做家中的属灵领袖。感谢主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做丈夫的，叫他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全能的阿爸父啊，求你在做丈夫的感到沮丧的日子，让他看见主你坐在高高的宝座上，要施恩给他，开通他的耳朵，听见你的恩言，使他信心的锚定在神的话语上面。我们来为牧者祷告，求主保护我的牧者，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仁，将他藏在你翅膀的荫下。求你保护我牧者的性命，在各样的危急中搭救他，使他不致羞愧，因为他投靠你。神啊，当我的牧者哀叹的时候，求你听他的声音，求你保护我牧师的性命，不受仇敌的惊恐。主啊，求你挪去那些拦阻我牧者祷告的因素，使牧者与你之间没有距离，让他可以天天的寻求你，并有机会与其他的牧者一同祷告，而且建立不住的祷告的生活。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凡事祷告祈求感谢，将我们所需要的都带到主的施恩宝座前。这里是 BBN， 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会遇到许多的问题和疑惑，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要求助主的话语。诗篇的56篇三节四节，诗人这样说：我惧怕的时候要倚靠你，我倚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倚靠神必不惧怕，血气之辈能把我怎么样呢？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唯有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站立得稳。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

0: 如沙漠中的绿洲，又如网路中的清流。您收听的是 BBN 顺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说，主啊，救我。我们看到的彼得现在是无助的求救，这两种情绪我们看到了，多少时候你跟我也同样的会经历到这两种的情绪，一种是高昂的情绪，想学主耶稣基督，想跟主耶稣基督同行，另外一种是低沉的情绪，向神发出了求救。我们看到彼得的一生中间很多的失败，但是彼得从失败中间站了起来，而且他的失败常常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找出来都有，而且他的失败做到了三次否认主的失败，但是彼得却站了起来。传说他觉得自己不配钉十字架，所以他到了钉十字架，最后为主使用，最后为主寻道。弟兄姐妹，我们也必须学习从彼得的失败教训中间，彼得自己得到了帮助。他在一个高潮，高的一个崇高的请求的时候，在一个情绪的高潮，他在一个讲跟主说，主啊救我的时候，在一个情绪的低潮，他在高潮跟低潮之间情绪的反弹，而得到了属灵生命的动力。你跟我可以从彼得的身上学到，就是要大胆的操练我们的信心，向主祈求，给主崇高的一个祈求。彼得因眼目离开了主失败，彼得因信心动摇而失败跌下去，但是彼得的失败并不就是绝望了，彼得因为失败而使他能够复兴。所以保罗讲，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因为当我们失败，当我们软弱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发掘出来神的能力，而去发掘出来怎么样去支取神的能力。我们看到了彼得的请求是一个崇高的请求，我们看到了彼得的失败是一次属灵的教训，让我们最后再来看彼得的福分是一次蒙福的经历。我们看第三十节三十一节，主啊救我。我们看到这个时候耶稣就拉了他，我们看三十节三十一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啊，为什么疑惑。彼得是个有福的人，为什么有福？因为他失败了能够站起来，不是所有的人失败都能够站起来，而彼得失败站起来。彼得跟犹大有相同的地方，但是有决然不同的地方。彼得跟犹大都失败了，同时是主的门徒，同时经过三年半的训练，两个都失败了，一个三次否认主，一个出卖了主耶稣基督，但是他们有不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彼得站起来了。彼得当他三次否认主的时候鸡叫了，主耶稣的脸回头看彼得，当彼得看到了主耶稣那个慈祥的一眼，那个提醒他的一眼，要挽回他的这一眼的时候，彼得悔改了，彼得出去痛哭。但是犹大没有，当犹大主耶稣沾了饼给他，而且主耶稣讲你要做的你赶快去做的时候，主耶稣仍然叫他朋友，但是犹大就在黑暗中奔向了黑暗。犹大没有办法原谅他自己，所以犹大最后上吊了，结束他自己。我们看到犹大没有站起来，而彼得站了起来。我们看彼得是有福的人。弟兄姐妹，今天你跟我要学习彼得。美国的一句术语也是讲，没有痛苦就没有得益。什么是彼得所得到的福分呢？第一方面，我们看到彼得看见了主的信实，这是福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体会出来主是信实的？当你看到主是信实的时候， 这是一个福分。你有没有向主感恩？当你有这个感恩的心的时候，这是一个福分。我写过一本书，书上还特别一篇文章，是我自己有一次休假年的时候，那我自己的经历，叫做恩上加恩原则，富上加富原则。而且我还写了一篇文章叫利上加利原则，利上加利，恩上加恩，富上加富原则。一个感恩的人，神会赐他更多的福分。一个蒙福的人，如果他能够看到了这是福分，眼目看不是看给的福，而眼目一直看到施福的那个主的时候，神会使他福上加福。彼得看见了主的信实，主是一个战争，也就带领他儿女打这个圣洁的战争的元帅。借了失败，彼得体会到主的信实，体会到主是可以依靠的，这是一个真理。所以他讲主啊救我，当他讲主啊救我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拉住他，他们拉住他，拉住他之后，我们还看到了32节，我们看到他们上了船，那中间的细节没有讲了，那你跟我就要读经的时候要用一种方法呢，叫做圣洁的想象力，一定要是圣洁的想象力啊！那使徒这样做，有很多属灵的伟人都用这种圣洁的想象力，那想象什么？想象我就用圣洁的想象力。这中间一段的时候呢，主抓住了彼得之后没有把他抱上船，我想是抓住了彼得的手跟他同行。彼得有一段与主在海上同行的经历，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有的，没有第二个人有这个经历。你看，如果彼得不愿意面对失败的可能性，如果彼得不操练他的信心的话，他怎么可能能够想到这个福分，能够与主同行，而能够知道主是信实的，能够主抓住了他之后能够上了船。今天圣经上没有告诉我们，我们有了主耶稣基督就没有风暴。今天圣经上只告诉我们，当你风暴的时候，主必与你同在。所以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跟街上的人都是一样，每一个人在一个船上面，随时都有风暴。但是我们的船跟他们的船有什么不同？他们的船可能比我们的大，造得大，造得牢，但是不同的地方是什么？我们的船上有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主只应许他跟我们同在。弟兄姐妹，问题是你的船上有没有主耶稣基督？你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话，遇到风暴的时候那就会害怕，那遇到死亡的时候，遇到疾病的时候就会害怕。但是你如果有主耶稣基督的话，那呢你就怎么，你就不必害怕，你就有主在你的旁边。因为彼得看见了主的信实，你如果肯接受挑战的话，信心肯接受挑战的话，你同样也有这个经历。当你有了这个经历之后，信心经过挑战，有了这些经历之后，你就越来越信心能够增强。我们看了彼得能够体会得出来主的信实，同时我们也看到了彼得刚才提过了，有了与主同行的经历，他们上了船同行的经历，与主同行都是因为他开始之后有一个崇高的请求，都是因为他肯经过一个痛苦的失败的经历，而神给他的一个福分。弟兄姐妹，我们要操练我们的信心，我们要胆敢面对失败。今天的教会肯不肯能够不怕环境，然后敢做一些崇高的请求， 能够使这个教会能够超越过原来的那种属灵的情况。彼得看见了主的信实，彼得有了与主同行的经历，我们看到最后彼得他的这个经历是成功的一个失败。为什么？因为他参与了荣耀主的工作。我们来看最后一节第33节，在船上的人多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在这个船上，当主耶稣基督上了船，带了彼得一同上船的时候，他这个彼得跟他一同上船的这个经历，使船上的这些门徒更加的赞美主耶稣基督，更加的了解了主耶稣基督是信实的，主耶稣基督能够战胜风暴，主耶稣基督能够超越过那些腓尼基人，那些腓利斯人的神，超越过那些外邦人的神，主耶稣基督得到了荣耀。主借着彼得与他的同工来荣耀了主耶稣基督自己。你愿不愿意操练你的信心？像保罗所讲的，在我们软弱的时候，那我们呢就变成刚强了。保罗又讲，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圣灵的能力常常要在一个软弱的人身上，一个失败的人身上，让他能够体会得出来如何去支取。很多年前我一直用了一个灵修的材料，这个灵修的材料是一位美国的一位神学家，叫做 R.C. Sproul， 我们翻过他的《神学入门》这本书。那他呢有这个材料，材料的名字叫做 Table Talk， 那这个就是席间闲谈，坐下来在一个桌子上我们闲谈叫 Table Talk。 那那一期这个 R.C. Sproul 这个史波罗，这个他写的一篇文章叫《一个新的黑暗时代》，这篇文章写的不错，但是中间配的画的一个图，配上的一幅图画，那是更好的一幅图画。那这幅图画是描写了一个中古时代的一个武士，骑了一匹灰色的马，穿过了一个开满了各式幽金香的一个美丽的花园。那这个武士看得出来他是孤单的，只有孤单的一个武士，可能刚刚被打败过。为什么呢？因为他一向所骄傲的这个旗子，这个新旗呢，是他在马上脱了这个旗子，而旗子在地上这样扫过去，他垂头丧气的表情表明出来他的任务已经失败了。这幅图画并没有停在这个地方，这幅图画的背景是一个很鲜艳的一个草场，一个花园，没有一点的杂草，是经过整理过的，显然是有园丁所看顾的一个花园。这幅图画显然有很多不对的或在冲突的地方。第一个，我们看到这幅图画，这个武士的态度跟他的身份是冲突的。为什么呢？是的，这个武士可能被击败，这个勇士可能被征服，英雄可以受羞辱，但是这个话中间的这个武士不只是输了一场征战，他已经失去了他武士的斗志，而且他的尊严也妥协了。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教会，代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身体。什么时候如果教会因为怕面对困难而妥协的话，那他被招的职守就像这个武士一样，不仅是输了一场征战，而他把他的活力跟他的斗志都已经放弃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冲突，是武士的态度跟他的身份的冲突，教导了我们的教会 跟我们的身份往往也有冲突。第二个冲突的地方是这个上智的武士跟那个鲜艳的美丽的这个花园的对比。这边我们看到在前面的，让我们看到是这个上智的这个垂头丧志的武士，但是背景却是鲜艳没有一根杂草的这个花园。这个我们看到这个武士毫无目标的骑着马践踏了别人整理过的花园，美丽的花园中间，这个几乎是跟武士的品格是完全不对称的。他已经失去了那个武士高贵的要保护别人的生命甚至于别人的产业的那个节操，他甚至顾不到了，顾不及不但欣赏别人的花园旁边的环境，他连他武士的品格要保护别人产业的那个品格都已经失去了。他机械式的在那里行走，他顾不及别人的价值及他对别人的看法。为什么？为什么有这两项冲突？弟兄姐妹们，为什么？因为黑暗已经笼罩了这个武士的心。谁是这位武士？谁是这位武士？可能是你吗？可能是你吗？可能是你吧。尽管你赢得了全世界，有美丽的房子、美丽的花园，甚至于有武士的阶级，但你已经失去了斗志，黑暗笼罩了你的心，你无法享受那在你周围所赚来、所赢得来这一切的，你苍狼漫步，无目标的在花园中行走。弟兄姐妹朋友们，你不只是失去了一场征战，你已经失去了一个做神儿女的气质与尊严。你跟我都在暴风雨中飘行，但是只是有的没有主的带领，孤独的在海中征战，有的不顺从主的带领，顽强的在要走自己的道路，有的像门徒一样顺从了主的命令，但仍然遇到了暴风雨。不管在什么情况之下，主今天同样的会应许你，跟当年应许彼得一样，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什么是你的反应？弟兄姐妹们，像彼得一样的回应，主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走到你那里去。你愿意给主一个崇高的请求吗？你愿意能够不看环境去操练你的信心吗？你愿意去争取一次蒙福的经验吗？不是所有的失败都是失败，也许有一种失败却是最佳的成功。你胆敢去对了，面对了可能的失败而去亲近主吗？你可能得到一个成功的失败的经验。你如果求的话，是的，你可以得到一个成功的失败的经验，使你的属灵的生命中能够有突破。否则你就像那一位骑着一匹灰马垂着一个头丧志漫无目标行走的武士一样，你不是只失去了一个征战，你已经失去了一个做属神儿女的气质跟尊严。来接受这个挑战，不是所有的失败都是失败，有一种失败却是最佳的成功。让我们学习彼得，从失败中间站起来，让我们胆敢向神发出崇高的请求，愿意说从失败中站起来，得到一个蒙福的经验。求主帮助
1: 你跟我。我们低头祷告。
0: 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帮助我们中间的每一位，常常我们像那位武士一样，不但输了一场征战，而且失去了斗志，失去了我们的品格跟我们自己的身份。求主帮助我们中间每一个从失败中站起来，能够凭着信心，能够依靠你，因为你应许我们，软弱的人必靠你的力量成为刚强。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2: 您刚刚收听的节目是更新生命讲座，由美国更新传道会提供。

感谢神的信实恩典，带领我们的短宣队伍平安的回来。在这里也特别与你分享罗马书十章十四、十五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若没有奉差遣，怎能传道呢？如经上所记，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中何等佳美。

0: 圣经广播网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以弗所书的第三章20-21节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重重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当我们遇见过不去的难处时，唯有祷告。就像以色列人遇见亚兰王的大军兵临城下的时候，以利沙为他的仆人祷告说：耶和华呀，求你开这少年人的眼目，使他能看见。所以当我们惧怕的时候，唯有求靠那信实的复活的主，使他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见神的

0: 用八种语言分享我们主的爱。您正在收听 BBN。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历代志下第四章。他又制造一座铜坛，长20肘，宽20肘，高10肘，又铸一个铜海，样式是圆的，高5肘，径10肘，为30肘。海周围有野瓜的样式，每肘10瓜，共有2行，是铸海的时候铸上的。有12只铜牛驮海，3只向北，3只向西，3只向南，3只向东。海在牛上，牛尾向内，海厚一掌，边如杯边，又如百合花，可容3000巴特。又制造10个盆，5个放在右边，5个放在左边，献燔祭所用之物都洗在其内，但海是为祭司沐浴的。他又照所定的样式造10个金灯台，放在殿里，5个在右边，5个在左边。又造10张桌子，放在殿里，5张在右边，5张在左边。又造100个金碗。又建立祭司院和大院，并院门，用铜包裹门扇，将海安在殿门的右边，就是南边。护栏又造了盆、铲、碗，这样他为所罗门王做完了神殿的工。所造的就是2根柱子和柱上2个如球的顶，并2个盖柱顶的网子和416安在2个网子上，每网2行，盖着2个柱上如球的顶。盆座和其上的盆，海和海下的12只牛，盆、铲子、肉叉子与耶和华殿里的一切器皿，都是巧匠护栏用光亮的铜为所罗门王造成的，是在约旦平原舒哥和撒利旦中间借胶泥铸成的。所罗门制造的这一切甚多，铜的轻重无法可查。所罗门又造神殿里的金坛和陈设饼的桌子，并精金的灯台和灯盏，可以照例点在内殿前。灯台上的花和灯盏并蜡剪都是金的，且是纯金的。又用精金制造镊子、盘子、调羹、火鼎。至于殿门和至圣所的门扇并殿的门扇，都是金子装饰的。历代志下第5章。所罗门做完了耶和华殿的一切工，就把他父大卫分别为圣的金银和器皿都带来，放在神殿的府库里。那时所罗门将以色列的长老、各支派的首领并以色列的族长招聚到耶路撒冷，要把耶和华的约柜从大卫城，就是西安，运上来。于是以色列众人在7月节前都聚集到王那里。以色列众长老来到，利未人便抬起约柜。祭司利未人将约柜运上来，又将会幕和会幕的一切圣器具都带上来。所罗门王和聚集到他那里的以色列全会众，都在约柜前献牛羊为祭，多得不可胜数。祭司将耶和华的约柜抬进内殿，就是至圣所，放在2个基路伯的翅膀底下。基路伯张着翅膀在约柜之上，遮掩约柜和抬柜的杠。这杠甚长，杠头在内殿前可以看见，在殿外却不能看见，直到如今还在那里。约柜里唯有2块石板，就是以色列人出埃及后 耶和华与他们立约的时候，摩西在何烈山所放的，除此以外并无别物。当时在那里所有的祭司都已自洁，并不分班供职。他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撒、希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子众弟兄都穿细麻布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钹、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吹号的、歌唱的都一齐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钹，用各种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甚至祭司不能站立供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历代志下第六章。那时所罗门说，耶和华曾说，他必住在幽暗之处，但我已经建造殿宇，做你的居所，为你永远的住处。王转脸为以色列会众祝福，以色列会众就都站立。所罗门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亲口向我父大卫所应许的，也亲手成就了。他说，自从我领我民出埃及地以来，我未曾在以色列众支派中选择一城建造殿宇为我民的居所，也未曾拣选一人做我民以色列的君，但选择耶路撒冷为我民的居所，又拣选大卫治理我民以色列。所罗门说，我父大卫曾立意要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殿，耶和华却对我父大卫说，你立意要为我的名建殿，这意思甚好，只是你不可建殿，唯你所生的儿子必为我名建殿。现在耶和华成就了他所应许的话，使我接续我父大卫做以色列的国位，是照耶和华所说的，又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名建造了殿。我将约柜安置在其中，柜内有耶和华的约，就是他与以色列人所立的约。所罗门当着以色列会众，站在耶和华的坛前，举起手来。所罗门曾造一个铜台，长五肘，宽五肘，高三肘，放在院中，就站在台上，当着以色列的会众跪下，向天举手，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哪，天上地下没有神可比你的，你向那尽心行在你面前的仆人守约施慈爱，向你仆人我父大卫所应许的话现在应验了，你亲口应许，亲手成就，正如今日一样。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哪，你所应许你仆人我父大卫的话说，你的子孙若谨慎自己的行为，遵守我的律法，像你在我面前所行的一样，就不断人做以色列的国位。现在求你应验这话，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哪，求你成就像你仆人大卫所应许的话。神果真与世人同住在地上吗？看哪，天和天上的天尚且不足你居住的，何况我所建的这殿呢？唯求耶和华我的神垂顾仆人的祷告祈求，俯听仆人在你面前的祈祷呼吁。愿你昼夜看顾这殿，就是你应许立为你名的居所。求你垂听仆人向此处祷告的话。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向此处祈祷的时候，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 垂听而赦免。人若得罪邻舍，有人叫他起誓，他来到这殿，在你的坛前起誓，求你从天上垂听，判断你的仆人，定恶人有罪，照他所行的报应在他头上，定义人有理，照他的义赏赐他。你的民以色列若得罪你，败在仇敌面前，又回心转意承认你的名，在这殿里向你祈求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赦免你民以色列的罪，使他们归回你赐给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你的民因得罪你，你惩罚他们，使天闭塞不下雨。他们若向此处祷告，承认你的名，离开他们的罪，求你在天上垂听，赦免你仆人和你民以色列的罪，将当行的善道指教他们，且降雨在你的地，就是你赐给你民为业之地。国中若有饥荒、瘟疫、旱风、霉烂、蝗虫、蚂蚱，或有仇敌犯境围困城邑，无论遭遇什么灾祸疾病，你的民以色列，或是众人，或是一人，自觉灾祸甚苦，向这殿举手，无论祈求什么，祷告什么，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赦免。你是知道人心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待他们，唯有你知道世人的心，使他们在你赐给我们列祖之地上，一生一世敬畏你，遵行你的道。论到不属你民以色列的外邦人，为你的大名和大能的手，并伸出来的膀臂，从远方而来，向这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照着外邦人所祈求的而行，使天下万民都认识你的名，敬畏你，像你的民以色列一样，又使他们知道我建造的这殿是称为你名下的。你的民若奉你的差遣，无论往何处去与仇敌征战，向你所选择的城与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从天上垂听他们的祷告祈求，使他们得胜。你的民若得罪你，世上没有不犯罪的人，你向他们发怒，将他们交给仇敌，掳到或远或近之地。他们若在掳到之地想起罪来，回心转意，恳求你说，我们有罪了，我们悖逆了，我们作恶了。他们若在掳到之地尽心尽性归服你，又向自己的地，就是你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和你所选择的城，并我为你名所建造的殿祷告，求你从天上你的居所垂听你民的祷告祈求，为他们伸冤，赦免他们的过犯。我的神哪，现在求你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耶和华神哪，求你起来，和你有能力的约柜同入安息之所。耶和华神哪，愿你的祭司披上救恩，愿你的圣民蒙福欢乐。耶和华神哪，求你不要厌弃你的受膏者，要纪念向你仆人大卫所施的慈爱。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听众朋友平安。路加福音11章10节，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

0: 这是 BBN 宣告在耶稣基督里得胜，每周七天，每天24小时。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6章23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6章23节。

0: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1: Hello， 我是知心姐姐，今天让妙阿姨来给我们说故事吧。
2: 各位小朋友好，我是有一必问的皮小弟，
3: 我是有问必答的妙阿姨，
1: 我爱听故事，
3: 我会说故事，
1: 让我们一起听故事，
3: 从故事中看见上帝的爱，分享平安与喜乐。
2: 欢迎收听皮小弟与妙阿姨。
4: 哈哈，妙阿姨，
5: 哎呦，皮小弟，你笑得这么古怪，肯定没什么好事儿。
4: 喵阿姨，您这就太多心了，我只不过是想请您帮我个忙。
5: 是吗？帮什么忙？说来听听。
4: 最近同学都在流行玩溜溜球，我也想买过来玩玩。
5: 溜溜球不贵呀，你不是有零用钱吗？
4: 我的零用钱早就花光了，苗阿姨，你先借我点钱买溜溜球嘛，拜托。
5: 借钱啊？那有什么问题？那给你。
4: 谢谢苗阿姨。哎，怎么只有一块钱？太少了啦。
5: 哎，一块钱可不少，它可以买东西，而且可以买很贵重的东西哦。
4: 我不信，一块钱可以买得了什么贵重的东西？
5: 你不信啊？好，妙阿姨就来讲一个一块钱买东西的故事给你听，你就晓得一块钱真正的价值咯。

0: 在一个安静的小镇上，住着一个可爱的小男孩邦尼。邦尼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所以他和他的叔叔住在一起。叔叔一手把邦尼抚养长大，他们之间就像亲生的父子一样那么亲密。有一天，可爱的邦尼手里紧紧地握着一块钱，沿着街上走，到一家又一家的商店去询问：
1: 请问你们这里有卖上帝吗？
2: 啊，卖什么上帝？你别开玩笑了，走走走，别影响我做生意。

0: 拿钱买上帝，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从来没有听说过。难怪每一家店的老板都说没有卖，有的老板还嫌邦尼在找麻烦，二话不说就把他撵出了店门。天快黑了，邦尼走到脚皮都磨破了，他仍然不放弃，走进了第29家商店，又问：请问你们这里有卖上帝吗？这家店的老板跟其他人不一样，他听了邦尼的话，还是热情地接待了他。这个老板是个60多岁的老先生，满头白发，却是一脸和蔼可亲。他笑眯眯地问邦尼：
1: 孩子，你告诉我，你买上帝做什么呀？
0: 邦尼听到了老先生的问题，立刻流下了眼泪，说：
2: 爷爷，我叫邦尼，我家里还有一个叔叔，他是个建筑工人，前不久他从高高的鹰架上摔了下来，到现在还昏迷不醒，医生说他没有办法了，只有上帝才能救他了。爷爷，上帝一定是个非常奇妙的东西，我把上帝买回来，让叔叔吃了，他的病就会好了，对不对？
0: 老板听了，眼眶都湿了，他说：
1: 那么孩子啊，你有多少钱呢？
2: 我只有1块钱。
1: 孩子啊，上帝的价格正好是1块钱呐。
0: 于是老板从货架上拿了一瓶饮料给邦尼，说：
1: 拿去吧孩子，这就是上帝，你叔叔喝了这一瓶上帝就会没事的。
0: 邦尼喜出望外，把饮料抱在怀里，兴冲冲地回到了医院。一进到病房，他就开心地叫嚷着：
2: 叔叔，我把上帝买回来了，你很快就会好起来了。
0: 几天之后，有一个医疗小组来到了邦尼叔叔住的那家医院。这个医疗小组的成员全都是世界上顶尖的医学专家，他们仔细地检查了邦尼叔叔的伤，然后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技术，终于治好了邦尼叔叔的伤。好不容易邦尼的叔叔病好了，要出院了，结果一看到医院给的账单，哎呦，好多钱呢，差点吓昏了过去。可是医院的人告诉他，有个老先生早就帮他把钱都付清了。原来啊，那第29家店的老板是个亿万富翁，哎，他隐居在这个小镇里，开了一家小小的店来打发时间。而那个医疗小组就是老先生花好多钱请来的哦。

0: 1块钱真的买到了上帝耶。
1: 邦尼凭着对上帝单纯的信心，1块钱上帝就满足了他的愿望。
0: 上帝的爱是无价的宝贝，但却是免费的，只要对上帝有信心，都可以白白得到上帝所赐的恩典。
1: 没错，邦尼对上帝有单纯的信心和依靠，上帝的计划就会一步一步地展现在他的面前，最后成全了邦尼的希望，甚至超过了他所求所想哦。
0: 上帝就喜欢单纯的小孩。
1: 上帝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像小孩一样单纯的信靠他，把所有担心的事完全的交给他。上帝一定会为我们负责，而且负责到底哦。
0: 相信上帝的人真是太有福气了，因为没有什么比上帝更有能力的了。
1: 那是当然的咯。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
0: 亲爱的天父上帝，
1: 感谢你赐给我平安，
0: 感谢你赐给我平安，
1: 让我每天都享受你给我的恩典，
0: 让我每天都享受你给我的恩典，
1: 因为你大有能力，
0: 因为你大有能力，
1: 我愿意把所有的烦恼都交给你，
0: 我愿意把所有的烦恼都交给你，
1: 单纯的相信你，
0: 单纯的相信你，
1: 等候你的带领，
0: 等候你的带领，
1: 没有怀疑，
0: 没有怀疑，
1: 做个你喜欢的好孩子，
0: 做个你喜欢的好孩子。
1: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0: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1: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0: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
1: 阿们，
0: 阿们。喵阿姨，你给我的这1块钱太贵重了，我要留起来，好提醒我记得对上帝的信心。
1: 好极了，皮小弟，也希望小朋友们听完了邦尼的故事，也愿意更多的认识我们这位大有能力、无比慈爱的上帝哦。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见咯，
0: 拜拜，愿上帝祝福你。
2: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弟弟妹妹，你有没有见过许愿池？很多人相信，只要把1块钱或者是1枚小铜板投进名称为可以许愿的水池里，那么神明或者天使就会被这些铜板打动，来满足他们心里的愿望。许愿池的概念就跟神灯精灵差不多，可天父上帝从来就不喜欢他的宝贝孩子跟他交换条件，因为他要的是亲子关系，而不是商人与客人之间的关系。所有的代价，耶稣早就已经还清了。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相信天父上帝就是我的天父上帝，相信天父上帝真的爱我，在乎我所担心的事，他不需要我苦苦哀求他，或者表现出多么可怜的模样，他就已经愿意帮助我了。这就是信心。知心姐姐相信，只要你持续祷告，不放弃相信上帝，那么上帝也会帮助你的心生出强壮的信心来。爆米花和知心姐姐下一回再与你空中相会了，拜拜。
3: 以上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您进入救恩之声的网站，收听更多精彩的节目。
4: 我们心中都有两个王，一个要我做好事，一个要我做坏事。我只要天天与上帝亲近，就不会让坏的王叫我做坏事。
5: 信耶稣的人就能够上天堂。
1: 一定要记得祷告、读圣经，也要唱歌赞美主，并且把你自己奉献给上帝，你们的心就一定会更快乐。

0: 圣经上说，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它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1: 所以我们都要相信主，我们相信他的保守，他的看顾。我们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地方，都会觉得平安。

0: BBN 的节目适合全家人一起收听。我们特别安排了一个小时的时间，帮助小朋友们灵命的成长。这个小时包括15分钟的儿童圣经故事和45分钟的优美儿童诗歌。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远东时间晚上7点到8点，北美东部时间早上7点到8点。邀请小朋友按时收听。
1: 他是慈爱的神，他爱我们，他也爱所有的创造物。
2: 对，他爱野地的小花，天空的飞鸟，海里的鱼儿。
3: 他也更爱我们人类呢。
2: 完全正确，同学们，让我们来学一首歌，并且思想上帝是怎么细致地照顾田野的小花和照顾我们每一个人。

每天24小时，一周七天，我们在这里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大爱。这里是 BBN。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儿童灵粮。今天的故事是婚礼的等待下篇，你准备好了吗？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我因耶和华大大欢喜，我的心靠神快乐，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哥林多前书第13章8-12节，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
1: 萨利和梅还饿着肚子，在堂姐的婚礼上，他们已经等了很长时间，可是只有新郎新娘到了，婚礼才能开始。梅的肚子又叫了。
2: 食物是很吸引我，但想到可以再看见姐姐的婚纱，我现在好兴奋。
0: 萨利则还在思考那个耶稣再临的问题。
1: 妈妈，您说当耶稣再临时，他会把所有的罪清除，对吧？那么，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如果一个人的罪被耶稣除掉了，可是那之后他又犯罪了怎么办？我的意思是，即使我已经是基督徒了，可是我仍会犯罪啊。
0: 我们都一样，萨利。所有的基督徒都还会犯罪。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我们就要和罪作斗争。但我们知道耶稣救了我们，并应许赐恩典使我们圣洁，你明白吗？或许婚纱能帮助理解。
2: 哇，婚纱！
0: 对，圣经中用婚礼来预表上帝对我们的拯救。上帝给相信耶稣的人穿上公义的袍子，那意味着，尽管我们仍会犯罪，但因为耶稣已经担当了我们的罪与刑罚，上帝就看我们为义。他还应许，当耶稣再临，一切都会被更新，他会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那样我们就再也不会犯罪了。
2: 就像当姐姐今天早上穿上婚纱，她就知道会和马特结婚一样，尽管婚礼还没举行，对吧？
0: 的确如此，耶稣再临的日子也将是一个盛大的庆典，就像今天。到那时，我们这些已经悔改信靠耶稣、被天父称义、被圣灵洁净的人，就可以享受神羔羊的婚宴了。
3: 突然，梅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2: 啊，他们来了，婚礼开始了。
1: 真盼望耶稣快点回来。
0: 是的，在那一天，所有受造物都会欢呼。 亲爱的孩子们，当你犯罪时，你会不会担心不再得救呢？如果你认识耶稣，渴慕圣洁，恨恶罪，你就不用担心，因为他给你穿上了公义的袍，使你不断成圣，胜过罪。有一天，当他再临，他会使你的身体得赎，你就不再犯罪了，信耶稣得释放。今日秘诀：耶稣给我们穿上公义的袍。今日金句：以赛亚书第61章第10节，因他以拯救为衣给我穿上，以公义为袍给我披上，好像新郎戴上华冠，又像新妇佩戴装饰。你知道吗？儿童灵粮是儿童事工和 Kids for Kids 联合制作的一档每日儿童灵修节目。如果您想了解更多信息， 烦请登录网站儿童事工.com。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亲爱的小朋友，平安！愿今天你也能够来讨主耶稣的欢心。让我们一起借着下面的福音歌曲来歌颂他，赞美他。愿神赐福你。

0: BBN 是你属灵的家，让你在神的话语中得享安息。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经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听众朋友，主内平安。下面是主日崇拜的时间，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一起来参加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敬拜。

耶稣基督的名开始今天的聚会。诗篇六十一篇一节四节，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的隐秘处。请会众同唱，荣耀归于最高神。

高高坐在荣耀宝座上，我们的天父上帝，常常在天父右边为我们带祷的亲爱的主耶稣基督，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因为你是垂听我们祷告的神。就像诗人所说的，神啊，求你听我的呼求，侧耳听我的祷告，我要永远住在你的帐幕里，我要投靠在你翅膀下的隐秘处。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你是我们的隐秘处，让我们能够常常在我们的软弱当中，在我们的困难里面，我们总是可以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祈求你的怜悯，你的恩典。主，你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你是掌管世界的主，你又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面赐下救恩，把我们从罪恶污泥当中带到你爱子的国度里面。主，我们感谢赞美主，谢谢你的救恩，谢谢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每一时的引导。然而我们必须承认，主，我们不过是尘土，我们常在我们的心思、我们的意念、我们的行为当中跌倒了、软弱了，我们常常有形无形、有声无声的，我们得罪人，我们得罪你。主，求你今天当我们众人到你的宝座面前的时候，主啊，求你大施的怜悯，用你的宝血再一次遮盖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受接新进来到你的施恩宝座面前来敬拜你。主，帮助我们的教会就在这个社区当中，首先成为一个明灯，成为盐，成为光，来帮助我们这个社区也能够成为一个愿意来高举主耶稣基督、来荣耀主的一个社区。主，我们今天也要非常感谢有许许多多透过敬礼、透过转会来到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加入这一个美好的大家庭当中。谢谢主赐给他们信心、勇气、爱心，能够在主的大家庭当中一同成为你的肢体，来荣耀主你的名。主，我们也为着今天的聚会从开始到末了，恭恭敬敬的交托在主的手中，求你赐下主你的恩言，透过你忠心的仆人王传一牧师想向我们传讲，让我们每一个人有个谦卑的心，有个愿意立志起来遵循你话语行动的一个手跟脚，以至于我们不单单只是听到，我们愿意行道。赐福我们今天的聚会，带领我们今天能够在讲台当中、在敬拜里面、在整个会堂当中遇见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同心感恩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弟兄姐妹们平安。我今天要分享的信息，做一个看重生命册的人，好不好？我们一起起立了，我们来攻读今天的经文。我们今天的经文跟生命册有关，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到第三节，请。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面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里面并其余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若有人名字没记在生命册上，他就被扔在。大卫又对他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的神，与你同在，他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和利未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乐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一心听从你的命令。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恩谢谢你。主，我们是何等有福的人，因为我们信靠你，我们的生命得到救赎，得到拯救，能够记载在神你的生命册里面。主，然而我们也在这边，我们也深刻的思想，还有多少的人他们没有听过福音，他们甚至不知道基督耶稣的名字，他们的名字永远被生命册所排除掉呢。主啊，求主看顾我们，主也求主给我们一个心，这个心是拯救灵魂、关怀灵魂的心。看顾我们，保守我们今天的信息，求主带领今天的信息能够进到每一个人的心中，感动我们每一位。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请坐。这是一个充满名单的世界，有各式各样的名单。在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呢，在德国纳粹他们逼迫杀害犹太人，他出现一个很特别的名单。我想大家可能都曾经看过这个电影，这份名单叫做辛德勒的名单。辛德勒他自己本身是一个德国人，当他看见政府在杀害犹太人的时候，他就开始去想办法能够救一些犹太人。他开了一个军用的生产军用品的一个工厂。他告诉政府啊，他需要一些廉价的劳工，特别是犹太人当中有一些寄宿的一些的犹太人，他希望这些人能够帮他去在军用工厂里面做事情。他就用这样的一个借口，他就救了一些犹太人。每当他听到纳粹要开始清理这个犹太人社区的时候呢，他就尽量打听当中其中一些人的资料，然后他就开出一份名单向当局去要这些人。辛德勒的名单是一份救命的名单，凡是名字记载在这个上面的人，他的生命就得到了保障，不会被纳粹送到了集中营或者是煤气室里面了。在圣经里面也有一份名单，这份名单叫做生命册。这本生命册其实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将来，不但牵扯到我们今生的将来，更影响到将来的永生。首先，生命册在圣经上的意义是什么？
生命册在旧约里面，简单的说，其实就是一个户口的名册。当你活着的时候，你的名字就记在生命册里，当你死了之后呢，你的名字就从这本生命册去拿掉了。所以这本生命册在旧约里面好像是一个人活在世界上的名单，但是在新约里面，生命册代表的是天国公民的一个名册。凡名字记载在生命册里的人，当审判的日子来到，世界末日来临的时候，这些人因为名字在生命册上，他们要得到拯救，神要赦免他们一切的错，他们要得到永生。保罗在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十九节，他上写到说，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这告诉我们，神认识属于他的人，凡生命册上的名字，神记得每一位服侍过他、为他付出代价的人，他的名字跟他所做的事情是记载在生命册上的。再来，生命册的作用是什么呢？神按照生命册的作用上面来，第一个是要记录来审判人。在启示录的二十章的第十二节，他说，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一节经文非常的清楚地告诉我们，当我们站在神的面前，他要根据生命册上的记录来审判我们。启示录二十章十五节更说到，若有人名字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他就被扔到火湖去了。这节经文太清楚了，如果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不要谈审判，他的罪已经定了，就要扔到火湖里面去了。将来在上帝面前没有被审判，其实已经是被定罪了，因为他的名字不在生命册里面。上帝的审判跟人的审判不一样，人的审判是要来定人的罪，但是神根据这个经文，神根据生命册的审判是要来奖赏人，看你为神做了什么事情。基督徒的言行跟侍奉，如果是荣耀神的，真正有价值的，这些都要被记载在生命册里面。所以保罗他曾经用一个比喻啊，来说明神对基督徒的审判。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二节到第十五节，他说，若有人用金银石草木和谐在这个根基上建造，第十三节，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出来，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一样。弟兄姐妹们，这是人在服侍神当中，你为神做了什么事情，你会被记载在生命册里面。一个信主的人，不光只是他的名字记载在生命册里面，他为神做了什么的事也记载在生命册里面。在启示录二十一章二十七节，凡不洁净的，并那行可证与虚妄之事的了，总不得进到那城，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所以这节经文讲得很清楚，生命册的第二项作用就是，没有列名在生命册的人不可以进神的国。在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第十二节说到，
神对这些不警醒的人说，我不认识你们。今天要进到神的国里的人，必须被神所认识。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你不会把一个不认识的人打开你家的门口说欢迎你进来。一般我们都会把我们所认识的人，你欢迎他进到你家里来。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我不认识你们，就说明这些人是没有进到神的国里面。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人是被神所认识的，神认识以诺，以诺与神同行，神认识他，亚伯拉罕对神有信心，神认识他，摩西服侍神，神也认识他。希伯来书十一章当中列出好多的名字，这些人都是被神所认识的，因为这些人对神的信心，成为我们将来也可以列明在生命册上的一个证据。如何列明在生命册上呢？如何使我们的名字能够列在生命册？圣经告诉我们一个两个很重要的方法。第一个方法就是罪恶污秽被洗净。在以赛亚书第四章第三节说到，以赛亚这位先知他说，以足以公义的灵和焚烧的灵将锡安女子的污秽洗去，又将耶路撒冷中杀人的血除净。那时剩在锡安留在耶路撒冷的，就是一切住耶路撒冷在生命册上记名的，必称为圣。虽然我引用的是一段旧约的经文，但是我们在新约我们非常清楚怎么样去应用这段经文，这也是我们传福音的一个内容。一个人在上帝面前知罪，因为是圣灵感动让他知罪。一个人能够来相信耶稣基督成为他个人救主的，他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这些人是得救的人，是他的名字会被记载在生命册上。所以我们常常要在神面前，我们要向神来认罪，因为我们做了一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能够过每一天的生活，让我们的生命污秽是被圣灵宝血耶稣的宝血所洗净的。第二个呢，就是在福音事工上劳苦。我们今天刚刚念的一段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四章第二到第三节，我劝有阿爹和寻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这真实同父一轭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他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格利勉并其余和我一同做工的，他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我今天先不提这两个姐妹同不同心的问题，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两个姐妹还有保罗记名的其他的人，他们都在福音上有劳苦，跟保罗一起劳苦的。所以第二个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他的方法是服侍神。保罗说跟他一起同工的人名字都列在生命册上了，生命册上有一个人，有某一位他服侍神的一些记录。这不是关于得救不得救的一个记录，因为他已经在生命册上面，上面上帝会根据这些记录来奖赏我们。有阿基、寻都基，他们在福音上是与保罗一同劳苦的，这些事都记载在生命册上面。弟兄姐妹们，神看重我们怎么样去服侍他，金银宝石的服侍
是可以经过试炼的。草木和谐的服饰虽然看起来很大很多，但是在试验下存不下来。金银宝石的服饰也有一些特点，我们今天要挖掘出金还是银，是需要有很辛苦的工作才能够发掘出来什么是金，什么是银。从不起眼的石头当中，我们才可以提炼，才知道有价值的那一块是金子。但是金银宝石的服饰也是永存的，这些工作经得起考验，当然也就能够存得下来。弟兄姐妹们，福音的事工就像有阿爹寻都基，保罗说他们在福音上的劳苦。福音事工是很辛苦的，也常常看不见立即的果效。刚刚回答说马里逊牧师这位宣教士在中国，他说人不能，神能。弟兄姐妹们，他在中国25年的期间，他只带领了3位中国人信主，但是他在福音事工上，在生命册上所记载的是永存的。在历代志上28章20到21节，大卫又对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你当刚强壮胆去行，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耶和华神就是我们的神，与你同在，他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直到耶和华殿的工作都完毕了。有祭司和利未人的各班为要办理神殿各样的事，又有灵巧的人在各样的工作上热意帮助你，并有众首领和众民都来去一心听从你的命令。我们乍看这段的经文，历代志上最后28章，好像感觉这段经文好像跟宣教没有什么关系，好像这段经文就是大卫去鼓励所罗门要来建圣殿的一个劝勉。但是呢，这段经文曾经被一位宣教士的祷告所引用，令我记忆的深刻。我曾经看过戴德森的日记，也曾经看过戴德森的传。他在1853年，德森牧师就从英国的利物浦到达上海，当时他只有21岁。那后来呢，因为身体欠佳，他在1865年他就回到了英国，一方面他休养，一方面他盼望能够把以前我修的医学的学位能够修完，因为当时他去中国太迫切了，所以他的医学的学位只修了一半就去中国。当时在1865年他回到英国期间，他对英国的教会呼吁什么呢？当时中国有大概3亿的人口，这话我一直记得很清楚。他说每一个月都有100万中国人朝着没有基督的永恒去奔跑。他说每一个月有超过100万的中国人是朝着没有基督的永恒去奔跑的。在6月25号星期天，他在 Brighton 布莱顿的超过1000人的长老教会聚会的时候，他再次呼吁要差派英国的宣教士到中国去传福音。无奈许多的差会都对他说，我们没有人，对不起，我们资源不够，派不出人。他当时在布兰顿的海边，这是他的日记的内容。他说，我无法忍受一群的人在世界的这一边来享受得救的喜乐，但是却有另外一批的人在世界的另外一边，每天每个月有超过100万的人，他们不是奔向永恒，而是奔向没有基督的永恒，是灭亡。他跟神祷告，
他说：“神啊，求你给我24位 Williams skillful。”这段经文讲，他说给我灵巧的又有乐意的人能够跟我到中国去。后来他就成立了内地会，神给他远远超过24位，超过他所求所想的 skillful William 灵巧愿意乐意的人。弟兄姐妹们，我们都信主了，我们也都得救了。弟兄姐妹们，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我们信主的人，我们都是得救的，我们的名字是在生命册里面。但是我们在生命册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的生命册，神的生命册打开来，是不是只有我们的名字，其他是一片空白呢？弟兄姐妹们，阿爹寻都基在福音上曾经与保罗一同劳苦，一些灵巧乐意的人跟着戴德森牧师到中国去宣教，这是他们生命册的内容。去日本宣教，因为是跨文化的宣教，队伍当中必须要有人会说日文的。弟兄姐妹们，在去年年初在计划有日本短宣的时候，我曾经觉得头非常痛，因为我们当中只有一位会讲日文，跟日本人宣教只能用英文跟日文。当时我跟神祷告，神啊，给我 skillful William 的人。去年第一次去日本短宣之前，只知道教会一位弟兄，还是一位年长的弟兄会讲日文。到今年我们有12位队员，当中有5位日本非常流利的弟兄姐妹们一同亲自前往日本。神亲自预备 skill William 的人能够乐于到日本去向日本人来传福音。不但是这5位是日文非常流利，我们当中里面也有好几位令我大开眼界。有位姐妹只有24岁，在带领带动唱诗歌的时候，她全程用日文来带领的。我眼睛瞪得大大的，原来这12个人当中我日文是最差的。很多人不懂日文的人，他在准备当中他拼命去学日文，为了是要在宣教工厂当中能够跟日本人有沟通，能够教日本的孩子福音是什么，他们就去学习 skillful Williams 灵巧乐意。弟兄姐妹们，盼望在不久的未来，因着洛杉矶国语浸信会能够对日本具有短宣有宣教的意向，我们能够看到日本人能够信主，他的名字是记载在生命册上的。因为神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难道这个万民只有华人吗？不是应该也要包含全世界各方的族群吗？在近处跟远处去传福音拯救灵魂，就是一个看重生命册的人。你我愿意看见我们周围还没有信主的人，我们所知所认识的人，他们失去被记录在生命册上的机会吗？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主啊，当我们在思想这篇信息的时候，主啊，给我们一个火热的心，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白白领受从主来的恩典，我们为什么我们不愿意把这么美好的福音传出去呢？我们的传福音是难道有特定的对象吗？主啊，也求主恩待我们。主啊，我们愿意遵从你的大使命，
去使万民做你的门徒。谢谢主，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今天的信息，如何看重做一个看重生命册上的人。我知道这个用句有一点跟一般情形不太一样，但是当你听了这篇信息，在你心中有没有这样的感动呢？当我们领受神给我们多好的福音，当我们思想我们的生命被拯救了，我们是不是还有这个盼望，盼望我们能够为神来服侍他，能够把我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不光只是记载了我们的名字，我们服侍神的劳苦，服侍神所做的事情，也记载在生命册里面。在基督台前的审判，上帝要看我们为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当中有没有为了今天的信息你特别受感动呢？求神激励我们，让我们用一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好不好？我们起立来唱这首诗歌。我们当中如果你还没有信主的，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他，我们一直可能你觉得你一直没有接受主，但是你今天听了这篇信息，你愿意来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救主的，我欢迎你能够起来，我们一起来唱《奔主的路》，请。

们现在要以奉献来敬拜我们的神，好不好？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主啊，在这个世代当中，主啊，福音的迫切性，主啊，是何等的强大。主啊，你就帮助我们，主啊，让我们真是像啊牧师今天所分享的一样，主啊，我们有这样的灵巧的心，我们有这样子乐意迫切的心，在这个世代当中传福音。主啊，让更多的未得之名，他们的名字也能够写在生命册上。主啊，也谢谢你赏赐给我们教会各样的资源，能够用在宣教的事工上。主啊，无论是远处近处，主啊，都求你帮助我们成为金钱的好管家，在传福音的事工上，主啊，不浪费资源，而且能够有效的运用各样的资源，达到最佳的果效，好将一切的荣耀名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好，请会众起立，我们同唱三一颂，并领受从神来的祝福。

愿天父的慈爱、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圣灵的感动，常与众弟兄姐妹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听众朋友，您刚刚收听的是洛杉矶国语浸信会的逐日崇拜，愿今天的信息能满足你灵里的需要。如果你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你个人的主和救主，请到我们的首页点击人生抉择，做出你的决定。愿神赐福于你。

0: 圣经广播网，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宣讲基督的奥秘，把这奥秘显明出来。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你来到圣经广播网，收听我们为你播出的主日查经的节目。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查考圣经，求神的话帮助我们与主耶稣建立个人的亲密关系，在爱中建立自己，成为神合用的器皿，做一个合神心意

人相处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要说一些话，但是当我们要评估跟批评人的以前，我们都会先说一些好听的话。比如说，有人说：“牧师啊，我很喜欢你今天讲的道，不过，那你就知道前面这句话只是为后面的话来铺路。”免得你很难过，因为这个可以说是所谓的外交辞令。那但是主耶稣呢，他不是讲好话，但是他却会用很婉转的、委婉的方法来谴责人。那我们今天请看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马可福音第十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找到以后，我们也是大家一起来念。耶稣就用比喻对他们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围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

0: 往外国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严户那，就是说严户说吧，然后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也被他们杀的。原主还有一位，就是他的爱子，意思说他们必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原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在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样办呢？他匠人所砌的石头，已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这是主所做的，在我们眼中看为稀奇。这些你们没有练过吗？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他们看出这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就想要捉拿他，只是惧怕百姓，于是离开他走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因为神你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也是我们智慧的源头。我们感谢你借着耶稣基督将救恩赐给我们，在他里面我们领受生命，并且是永远的生命。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知道你在万古之前，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拣选我们，为我们预备救恩。让我们今天面对着神你自己的计划，也让我们知道我们所要扮演的角色。主，我们借着你的话开启我们的心窍，来明白你的心意，求圣灵亲自教导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当主耶稣讲完这个比喻的时候，他就看出他们就看出这个比喻是指着他们说的。那这些他们这些人到底是谁呢？当然是就是我们上个礼拜所讲到的祭司长、文士和那些长老。然后从这里呢，我们可以推测到呢这个比喻里面的含义。那在圣经里面讲到比喻的时候，通常呢都是有一个重点，有一个重点。那有的时候人解释比喻的时候会犯一个错误，就是把这个比喻里面的每一句话、每一件事情、每一个点都来找一个代表性，说这个代表什么，那个代表什么，这样子就很容易变成语义解经。那但是这个比喻是有一点特别。那这个比喻当然也有一个重点，那这个重点呢就是讲到神子耶稣来到世界上并不受人欢迎，所以要被杀害。那在耶稣在世上33年的时间里面，在三年半的工作当中，人特别是这个犹太的宗教领袖，他们要想尽千方百计要除灭耶稣，但是神这个永世的计划却不因为人的反对或者人的阴谋而受到损害，所以神救赎的救恩还是完全显明出来。但是这个比喻耶稣也是讲到一个当时对当事人跟对耶稣的态度。但是这个比喻呢，因为我们从现在就是从圣经的启示完成以后，我们今天在看回去的时候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比喻里面呢也有一些历史的含义。所以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呢，这个以色列人呢是神的 葡萄园。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第五章就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是神的葡萄园，这个园主呢就是神，这个园户呢是犹太的领袖，园主的仆人就是历代的先知，也可以说是众先知。那这个爱子呢，当然就是主耶稣。那如果这样看的话呢，这个祭司长听到耶稣所讲的事，这个比喻呢是指他们说的时候，这个 realization 就是他们一听的时候听出来这个事情，那就是很自然的是知道说他们现在说耶稣所讲的是他们。那所以对这个比喻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看呢。第一个是我们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那从历史的角度来看，我们看到神是关爱以色列人，神非常的爱以色列人。圣经告诉我们说，在这个申命记第七章里面告诉我，神拣选以色列人，我拣选以色列人，不是因为你们有什么好处，不是因为你们比别的国更大，不是因为你们比别人更好。神拣选以色列人，只讲了一句话，只因我爱你们。所以神拣选以色列人，神把以色列人安置在迦南美地，要他们成为神救恩的管道。救恩是从以色列出来的，所以神拣选亚伯拉罕，让亚伯拉罕的子孙承受上帝这个被拣选的子民，变成神的选民，为了是要借着他们将神的救恩传遍天下。但是呢，他们没有忠于主的托付，神把他们安排在迦南美地，但是他们却在迦南美地里面随从当地的宗教活动、宗教生活，他们违背上帝的律法，他们杀害先知。所以最后我们知道，以色列就是这个神的子民，在所罗门以后就分为两国，北国跟南国，然后这两国在他们的政治的跟宗教的生活里面极端的背叛神，远离神。在北国的这个二十几个王当中，没有一个是合神心意的，都是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所以最后北国被亚述帝国掳去，然后南国虽然是在宗教上有过几次的大复兴，但是人心向背，人心险恶，我们还是比较现实，人还是比较着重眼前的，所以他们还是看到外邦的人、外邦的神，那些当地的神，他们好像是比他们敬拜的更有味道，有东西看，有东西摸，对这位看不见的耶和华，他们怎么去敬拜呢？所以几次的宗教复兴、信仰复兴，但是最后还是因为他们背逆神、远离神，他们被掳到外邦去。所以以色列作为一个国家，作为一个神所要用的一个器皿，他们在神的面前失职，所以他们失去了做祭司的国度的机会跟资格。那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历史的角度上来看这个比喻。所以这个耶稣说，当这个园主回来的时候，怎么样，要怎么办呢？要把这个园葡萄园交给别人。所以这个当我们知道这个以后，主耶稣来了以后，福音也是在犹太人拒绝耶稣是弥赛亚，所以福音就传到外邦。那第二，我们从当时的角度来看，就是当时就是主耶稣基督在讲这个比喻的时候的那个时代。那个时代的犹太的宗教领导层完全是趋向于 假冒伪善的宗教礼仪当中，他们信仰成了粉饰的坟墓，徒有虚假的外表，里面却是藏着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那这些话都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23章，当他谴责这个法利赛人的时候所说的。他们在人前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是装满了假善跟不法的事情。所以耶稣称他们是蛇类，是毒蛇之种。然后像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用这些词句的时候，都是很严重的，很重的话。但是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去看这些当时的以色列人跟特别是宗教的领袖，我们看阿摩斯书的时候，他说他看到人家头上顶的灰也垂涎流口水。那所以我们知道他们是一个当时他们在宗教信仰上是非常的一个虚假跟可怕。那并且这里告诉我们说，神差来的先知和智慧人，他们有的要杀害，有的他们钉十字架，有的在会堂里面鞭打他们。所以他们这些在当时的耶稣时代的宗教领袖，他们是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那在这样的一个宗教社会时代里面，我们知道人是到了一种无可救药的地步。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即使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之下，为要将律法之下的人救出来。所以耶稣就照着神的时间来到世界上。当时耶稣讲说这个比喻的时候，那些人一听就知道是指着他们说的，所以他们本来想把他抓起来，想要杀害他，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怕百姓，上一个礼拜我们也讲到，他们怕百姓，他们很怕舆论，很怕周围的人对他们不满，对他们起哄，把他们从位置上推下来，那个时候大概还没有 demonstration， 还没有这种示威，但是他们怕，所以就不敢讲，就走掉。从历史上我们知道，犹太人以色列人实质没有做到神设立葡萄园交给他们看管，成为普世祝福的这个使命。那在耶稣的时代也是一样，这些法利赛人没有把真正的信仰带到百姓的中间。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那里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那我们一般人讲这一节圣经的时候，就是说今天我们这些人都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我们有家庭的重担，我们有工作的重担，我们有生活的重担，有很多的重担，不错，这个也是重担。但是耶稣那个时候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就是这个宗教的重担，律法的重担。耶稣说，你们来这里，我就叫你们得安息。真正耶稣基督给的安息是信心，是不是守律法，不是守规条，因为在规条的下面很多人受压制，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做不到，就是重担。所以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为我们讲我的担子是清醒，因为不再是靠我们自己做什么，而是完全信靠信靠神的恩典。所以第一方面我们从历史看，第二方面我们从当时的社会环境跟宗教信仰来看，第三方面呢，我们从今天的角度来看这个今天的角度就是我们今天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的感想是什么？ 我们如何能够扮演这个，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所应该领受的，或者我们在这个比喻里我们是有什么样的角色。
1: 感谢主，让我们有一段美好的主日查经时间，相信神的话临到他所拣选所喜爱的儿女，圣灵就要做工，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力量，成为我们生命成长的帮助。谢谢你的按时收听，下周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芬尼·克罗斯比一生做了8000多首的诗歌，而这一首《莫把我弃掉》是比较特殊的一首，也是他第一首引起全球注目的诗歌。这首诗歌有一个美好的见证，在一个新泽西州的盛大宴会里，有一位成功的基督徒商人前来对芬尼说，他在伦敦见过他和穆迪以及孙基。芬尼就很吃惊，说他并没有渡过大西洋去英国。而那位基督徒说，我虽然没有见到你，但却通过《莫把我弃掉》这首诗歌认识了你，而且这首诗歌改变了我整个的生命。当年我嗜酒如命，正是这首诗歌感动我，也帮助我把自己交在神的手中。这首诗歌成为我的祷告，改变了过去的我，使我成为一个新造的人。

0: 边优质的基督教节目，为我们复活的主做见证。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章24节。

我们有家庭祭坛节目为听众朋友代祷，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为这 BBN 的事工来祷告。诚恳地邀请你加入祷告勇士团队，每天五分钟为 BBN 守望祷告，求神继续使用 BBN 这个平台为主传福音，做见证。

得前书的四章七节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我们再次彼此相爱，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为中文部的新节目智慧之旅来祷告，求主保守同工有智慧能够预备剪辑播放，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
1: 下面播出的节目是由太平洋花园事工制作的广播剧《得释放》。该节目讲述了神改造大能在活生生的人身上动工的真实故事。
2: 今天为您播出的是凯西的故事。凯西和他的姐姐是他们的父母晚年生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送他们到教会，但是却让他们为所欲为。两个女孩都像脱了缰的野马，不但抽烟喝酒，晚上还不回家。凯西有很多次跟不同的男人私奔，她结了婚可是又离婚，而且还吸毒。她两次离婚，两次流产，但是她却认为自己是一个基督徒。

0: 你去哪里了？你说八点钟会回来的哦。
1: 妈妈要我帮她带些东西。
0: 比尔，自从我们回到日内瓦湖，我几乎都见不到你。哼，你妈妈说的什么对吗？
1: 我们去加州旅行，妈妈很不高兴。
0: 她在怪我吗？
1: 有一点。
0: 她知道这次旅行是我出的钱吗？
1: 也是你说服我去的。她觉得你不适合我。
0: 你什么时候开始在乎别人怎么想啊？
1: 我没有。
0: 这倒是挺稀奇的事。
1: 我
0: 我们结婚吧。
1: 我还没有准备好结婚。
0: 那你最好赶紧做准备哦，因为你要当爸爸了。
1: 凯西，我去越南的当天晚上，你和我最好的朋友一起出去了，是真的吗？
0: 谁告诉你的？
1: 我姐姐。
0: 她撒谎。
1: 我妈说我在越南的时候你还跟那个叫杰克的家伙去了佛罗里达。
0: 那又怎么样？那时候我们都还没订婚呢。
1: 但是我那么相信你。
0: 哈，啊，说的你就像个天使一样。
1: 我在战场打仗，你去背叛我。
0: 你还说啊，你不是因为在酒里藏毒品被开除了吗？哼，天知道你还干过什么事儿。
1: 我要取消婚礼。
0: 不行，你不能这样对我。
1: 你在做什么？
0: 我要自杀，我要看着我自己流血死掉。
1: 我要叫警察。
2: 在我之上有三个哥哥姐姐，分别是17岁、18岁和19岁。然后我和姐姐出生到这个世界上。姐姐的出生吸引了全家所有的注意力。我是家里最后一个孩子，有一种被忽略的感觉。这种感觉伴随着我长大。尽管我并不完美，但是童年的我是个听话的孩子。有一天，妈妈告诉我们，她会打电话给孤儿院，要把我们送走，因为我们让她精疲力竭。我很高兴，我觉得在任何地方都比在我们家好。外婆经常来看我们，我知道她爱我们，她也爱主。一有机会，她就谈到耶稣和圣经。但是妈妈不喜欢这样。虽然父母从来没有去过教堂，妈妈却逼着我们去教堂，这样就能让我们离开他远一点。
3: 孩子们，假设你做了坏事，父母要惩罚你；假设你有一个最好的朋友，他替你受了惩罚，这就是耶稣所做的事。圣经说，他为我们的罪付上了代价，这样他就能把我们引到上帝的面前。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我们不信服上帝律法的后果就是死亡。你有没有撒过谎或是偷过东西？你做了什么事喜欢被人夸奖？这些都是罪，我们都犯过，是不是？上帝知道我们不能遵守律法，所以耶稣来到世上来，给我们展示该如何信服神，然后 候他替我们死了，这样神就能进入我们的内心和生命中，他帮助我们信服上帝。圣经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0: 凯西啊，你今天去了教会，觉得怎么样啊？
1: 还好啊。
0: 那么你告诉外婆，今天老师教了你们什么呢？
1: 啊，外婆，我不记得了。
0: 看你这记性。哎，我觉得你的爸爸妈妈应该是陪着你去教会，而不是光把你送去教会。妈，你也知道丹的技工工作要求的非常严格，所以一到星期天他就需要放松啊。那他一有机会，这不都是跑到湖边去休息吗？罗拉，这可不是圣经上的教导，做爸爸妈妈的都有责任要把上帝的话语教导给自己的孩子啊。如果你肯跟我一块儿去教会敬拜神，你就会做得更好啦。
2: 哎呀，我去教会只是因为你坚持要我去的。哎，算了算了算了，我不想谈什么教会的事儿。
0: 哎，我不是跟你在谈论教会，我是要跟你谈论关于主耶稣，世界上的救主。我告诉你哈，腓立比书第二章，圣经上是这么说的，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
2: 哎呀，不说这个了，我跟我的朋友计划了啊，这个星期天呢，我要跟他们去打扑克牌。
0: 凯西，
1: 嗯，
0: 下个礼拜在士兵广场有一场粉星会，你想不想跟我一块儿去啊？
1: 嗯，外婆，什么是粉星会啊？
0: 哦，那就是神在他的子民心中要做工啊，要激发他们的爱心，能够把自个儿奉献给神啊。那外婆告诉你啊，
1: 嗯，
0: 圣经上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可是凯西啊，
1: 嗯，
0: 这件事情是没有多少人能够做得到的。
1: 哦，
0: 孩子啊，
1: 嗯，
0: 不需要花什么钱，那个来讲道的传道人呢，他可是一位伟大的布道家，你知道吗？有多少人啊都会聚集在那里听他讲的。
1: 哦，外婆，什么是布道家？
0: 哦，那就是一个专门为神宣扬福音的人啊。这个人呐，到咱们这个国家各个地方，还到世界各个地方去告诉所有来聚会的人，跟他们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
1: 哦，外婆，我认识耶稣的。
0: 嗯，
1: 我也去教会啊。
0: 那你知不知道耶稣为你的罪受过了多少的痛苦，然后死了吗？
2: 妈，不要谈论这些东西，他已经在教会里面接受足够的宗教的那些个教育了啊！每个星期我都把他们就这些孩子都送去教会的。
0: 唉，只是去教会不一定会让他们进天国。我们呐， 都得认识耶稣是救主，他才能够拯救你。你不认他，跟他是没关系的。孩子，凯西啊，
1: 嗯，外婆，
0: 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啊？
1: 谢谢外婆，我不去了。

我认为这一切听起来太教条化了，但是我多么希望那天我和外婆一起去，爸爸妈妈尽力和我们在一起，但是哥哥姐姐也都有了孩子，孩子也和我们的年龄差不多，所以爸爸妈妈既有外孙又有我们，这对他们来说的确是很大的挑战。晚上姐姐和男孩子们偷偷出去约会，他们总是想办法独处。我们住在芝加哥，但是我们在威斯康星日内瓦湖有一个度假屋，妈妈和姐姐搬到了那里，这样姐姐就和她的男朋友分开了。我和爸爸周末也会过去，但是这个时候父母并没有向对方或者向我们表达过爱意。我心深处啊，有着对爱和接纳的无比渴望，可是父母亲都不知道如何表达这样的感情。哥哥那时候30多岁，住在离我们一条街远的地方，他曾经和爸爸一起工作，作为家里唯一的儿子，他是爸爸最爱的孩子。但是我觉得哥哥好像很讨厌我。

0: 么？你有没有看到？他打我的头，还把我撞倒。
1: 孩子，真是抱歉，对不起。他以为是你把我锁在房子的外头。哎呀，我想告诉他，真是我错了，因为我那个时候没有足够的力气去使劲的转动那个门把儿啊。
0: 哎，他都没有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1: 是的，是的，我知道，孩子。凯西啊，我真不知道他是怎么一回事。
0: 他总是这样子对我啊。他连对自己的孩子也是很凶，但是他对附近的孩子可比对我们好多了。有时候我和他们在一起，他们那些孩子谁哭了，他就认为一定是我犯错，他就会打我的头。
1: 好了，子啊，别哭，别哭啊！外婆对不起啊，对不起你。
0: 外婆，他为什么这么讨厌我？
2: 哥哥天天来我家和爸爸一起吃早餐，在其他家人面前，他再也没有打过我。但是，我内心充满了愤怒。

有一天，爸爸从15英尺高的架子上摔下来，摔在水泥地上，他的脚和踝子骨都摔碎了。爸爸在医院住了8个星期，然后我们搬到了日内瓦湖。我父母的婚姻变得更加紧张，爸爸不能挣钱养家了，妈妈的生活因为爸爸受伤而急转直下。为了离开这个家，他什么都愿意干。这时候我上了8年级，生活对我来说是苦不堪言了。我讨厌上学，因为同学都不接纳我，但是我的内心却非常非常的渴望得到爱，所以我越来越堕落。我抽烟，追男孩，对老师没礼貌。我记得圣经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之路。

0: 哎，今天在学校发生了什么事啦？为什么他们叫妈妈去办公室呢？
1: 哼，是我让他们给打电话的。我的班主任抓到我，摔了门就出去，到校长办公室喽。
0: 为什么他要这样做啊？
1: 不就是他叫我坐下的时候，我没照着坐吗？
0: 所以放学以后就被留在学校了吗？
1: 没有，我告诉他们，他扯我的头发，妈妈也站在我这边呢。
0: 哎呦，妈妈肯定不会站在我这边，她总是叫我离开我的男朋友。
1: 她当然不会咯。
0: 是啊，哎呦，可是我怀孕了耶。
2: 乔伊啊，你只有16岁啊？你只有16岁，你就弄了这么一个大的烂摊子啊？
0: 那又怎样？你15岁的时候不是也跟爸爸结婚了吗？
2: 你，你爸爸会跟那个男孩子谈一谈啊，他最好呢能够做出正确的选择，跟你结婚。
0: 妈，他就是不能啊，他爸爸让他加入海军陆战队，这几天他就要走了。
2: 哼，你可以流产呢。
0: 妈，我想要这个宝宝哎。
2: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想要什么？你知道抚养一个孩子的需要有多么大吗？那，你看看我啊，现在我有一个残废的丈夫，需要我去照顾。你可不要以为你把孩子生下来我可以替你照顾哈。哎，你准备去哪儿啊你？
0: 哼，这你就别操心了，我会去退学，然后找份工作，找到一个自己的地方。

我很羡慕姐姐生活中出现了这样戏剧化的变化。她搬到大姐那里去住，而且找到了一份工作。她总是参加各种各样的派对。她的前男友从越南回国之后，他们就结婚了，就好像是对她的不良行为的一种奖励。所以我决定改变，我用撒谎达到我的目的。

0: 在遇到你之前啊。
1: 今天晚上你什么时候回家？
0: 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在外面待一夜的。
1: 真的吗？
0: 是啊，我可以告诉家人，我是住在一个女性朋友家里。放心，我们可以瞒住所有的人的。
1: 秋天我会去新兵训练营，这样我们就有充足的时间在一起了。
0: 我好喜欢这样哦。
1: 正好我姐姐需要一个住家保姆，如果你能做的话，我们就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
0: 比尔去了新兵的训练营，我就和其他男孩交往。我给在越南战场上的他写信，但是我像爱情杂志上明星们的生活方式过日子。杰克又有钱又帅气，我们跑到佛罗里达玩了几个星期，直到他的父母把我赶回家。我父母没说什么。我在高三那年开学的第一个星期就被学校退学了，在芝加哥的一个男人俱乐部里工作。当时的我只有16岁。
2: 在做旅适应啊？
0: 没有，我告诉他们我不喜欢这样的工作，所以啊，他们让我在员工食堂当出纳员咯。
2: 哦，那你有约会吗？
0: 你在开什么玩笑？约我的人啊，多的我都应付不来呢。但是啊，哎姐，这还不是最过瘾的哦。
2: 啊？什么是最过瘾的？
0: 大麻，你有没有尝过啊？
2: 没有哎，但是我想试试。
0: 我啊，还用过迷幻药。
2: 哇，
0: 那个感觉啊，真是太刺激了。鱼丸人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行善。这话说的就是我。1968年的夏天，外婆去世了，她的葬礼只中断了我一天的计划。我从工作的地方偷钱，还违反其他的规定，他们把我解雇了。比尔从越南回来以后，我们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找刺激。我吵着要和他去加州，因为那里不那么冷。于是他换了一些债券，我们就飞到洛杉矶，然后又去圣地亚哥，再到了海滨。
3: 谢谢你收听太平洋花园事工德释放广播剧凯西的故事，欢迎你下次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德释放广播剧。

0: 耶稣基督之名高于万王之王，我们透过圣经广播网满心欢喜地宣扬他。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0: 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古林，欢迎您收听圣经导读这个节目。
1: 我是诗成。听众朋友好，我们正在查考的是新约的雅各书。
0: 诗成啊，上次我们已经查考到雅各书第五章的第六节了，今天继续看下去对吗？
1: 对，请你先读第七和第八两节吧。
0: 好的，雅各书第五章第七第八节，弟兄们呐，你们要忍耐直到主来。看呐，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得了秋雨春雨，你们也当忍耐，坚固你们的心，因为主来的日子近了。
1: 这段经文里两次提到主再来，可见雅各长老要讲的信息跟主再来有很密切的关系。古灵啊，你看到雅各长老希望当时的信徒用什么心态来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呢？
0: 刚才我念这段经文的时候，已经发现忍耐这个字眼重复出现了三次，可见雅各长老就是希望信徒用忍耐的心态来等候主再来。
1: 没错，古灵说出了查考圣经的其中一个秘诀，就是在一段经文里面出现最多次的字眼，往往就是这段经文要讨论的主题。忍耐的确是这段经文的主题，而忍耐也是相当难学的功课，所以雅各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
0: 我知道刚才念过的雅各书五章七节下半节就有一个例子，说到农夫忍耐等候地里宝贵的出产，直到满了秋雨春雨。
1: 让我来稍微解释一下什么是秋雨和春雨。在雅各长老所居住的巴勒斯坦，一般来讲有两季的雨水，就是秋雨和春雨。
0: 秋雨在一年的什么时间下呢？
1: 秋雨是在每年的十月底十一月初下的，这是农夫耕种的时候。这段时间如果雨水不够的话，种下去的种子就不能够发芽，所以农夫要等到有雨水才撒种的。
0: 那么春雨呢？
1: 春雨是在每年的四月底五月初下的，这是物产成熟预备收割的时候。这段时间如果雨水不足，物产就不会丰收。
0: 时辰啊，你想那个地方的农夫会不会很担心，万一雨水不来或者不够，那该怎么办呢？
1: 那确实是令人担心的事情。不过凡是有经验又有信心的农夫都不会烦躁不安，他们总是把种子先预备好，然后就很有耐性地等候秋雨和春雨的来临。当雨一到就可以撒种了，然后也很有耐性地期待有好的收成。
0: 所以啊，雅各长老就是劝勉信徒要像在巴勒斯坦的农夫那样蛮有信心也蛮有盼望的等候主耶稣的再来。
1: 对，现在我们就接着来查考雅各书的五章九节。
0: 好的，我来读雅各书五章九节。弟兄们，你们不要彼此埋怨，免得受审判。看哪，审判的主站在门前了。
1: 雅各长老又在这里很亲切地称呼信徒们是弟兄们，劝他们不要互相埋怨，免得被神审判，因为审判的主已经快要来了，就在门口了。古灵啊，你知道为什么信徒在等候主再来的时间会互相埋怨呢？
0: 我想有两方面的因素，其中一方面是心理的因素。我们人啊，在等候一件事情的时候常常会烦躁不安，比方说我们刚才查考的有关农夫忍耐等候雨水来撒种的例子，如果雨水久久都不下来，有的农夫很可能就烦躁不安，看家里啊什么都不顺眼，他家的鸡啊鸭猫啊狗啊最好是避开他，免得啊被他当出气筒呢。
1: 很有道理。那么另外一个因素呢，顾林？
0: 另外一个是环境的因素，因为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都有苦难，只等到世界末日 主再来的时候才能够画下一个句点。但是有的人苦难多一点，有的人苦难少一点，如果心里不服气的话，可能就会埋怨别人不够同心啦，或者嫉妒别人比自己安舒。
1: 这种情况确实发生在不少教会里面，弟兄姐妹之间做事的埋怨不做事的，做得多的又埋怨做得少的，结果呢就开始产生纷争了。
0: 对，教会如果遇见外来的压力，反而会使教会更加的合作，更加的坚强。但是如果教会里面产生埋怨跟纷争的话，教会就会分裂，就会受伤了。
1: 所以雅各警告那些个制造纷争的人要小心被神审判，何况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我们能够为主做工的时间已经不多了，要好好的把握住，去做该做的事情，而不要浪费时间精力在彼此的埋怨上。好，我们继续来查考雅各书的五章十节。
0: 我来读雅各书五章十节。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
1: 雅各长老在这里提出了先知的榜样，来劝勉信徒忍耐等候主再来。在古代做神的先知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常常要代表神向那个时代的人说些个责备的话，甚至于要在不敬畏神的君王面前预言这位君王会死亡，或者说这个国家会灭亡，当然就很不受人欢迎，也会被君王恨恶。
0: 所谓呀，忠言逆耳，先知要是没有耐性等候预言的实现，很可能就说些好话敷衍了事算了，何必招来杀身之祸呢？你说对吗？
1: 对，在旧约时代的先知里面，米该亚的例子记载的还挺详细的。顾灵啊，你要不要为我们叙述一下先知米该亚的事迹啊？
0: 好的，在圣经列王记上第22章那里说到，有一次北国的王亚哈邀约他的亲家南国的约沙法王一起去攻打基列的拉莫。亚哈王是个不敬畏神的人，但是南国的约沙法王却是个敬畏神的好王。于是约沙法希望亚哈能够先问问先知，看看神的心意如何。当时北国京城里的先知为了要讨好亚哈王，都一致说些吉祥话，说啊，亚哈王一定会打胜仗回来。只有一位亚哈最恨恶的先知米该亚，照神的指示预言亚哈一定会失败，而且还会阵亡呢。
1: 亚哈王不喜欢米该亚，是因为米该亚从来不肯迁就亚哈王，也不肯讨好亚哈王。
0: 对，亚哈王听了当然非常生气咯，就下令啊，把米该亚给关起来，只等到亚哈王平安的回来。但是米该亚一点儿也不反悔，他回答亚哈王说，要是你平安的回来，这就证明神没有借着我说话。米该亚非常有信心的对当时在场的人说，诸位啊，请记住我刚才所说的话。结果啊，事情的发展完全按照米该亚的预言实现，亚哈王在这次战役当中阵亡，当然也就没有机会再回来处罚米该亚了。
1: 先知米该亚所表现的忍耐，就是不怕受苦、至死忠心的忍耐，因为他确信神的预言一定会实现，所以他不改变他的心智。雅各长老劝勉信徒要效法这些个奉主名说预言的先知，像他们那样忍耐，他们不管预言什么时候实现，对神有信心就至死忠心，忍耐等候神的旨意成就。同样的，神给我们的应许也需要我们用能受苦能忍耐的心智来等候他的实现。我们最后来查考雅各书的五章十一节。在这一节经文里，雅各长老还提到另外一个耐心等候的榜样。
0: 好的，我来读 雅各书五章十一节，那先前忍耐的人，我们称他们是有福的。你们听见过约伯的忍耐，也知道主给他的结局，明显主是满心怜悯，大有慈悲。
1: 旧约圣经里有一卷书叫约伯记，专门记载他的事迹，在犹太人的会堂里面常常被提到，所以雅各长老一说到约伯这个人，他们都很熟悉。在他们的心目当中，约伯是以忍耐出名的，他受过的苦难和试炼实在是太多了。
0: 对呀，先是在一天之内突然间就毫无理由的家破人亡，跟着呢从头到脚啊都长满了毒疮。圣经上形容说，约伯难过的坐在炉灰当中，用瓦片来刮自己的身体，连他的妻子都受不了了，忍不住来对他说，你到现在还持守住你的忠诚吗？为什么不咒骂神然后去死呢？
1: 但是约伯面临这一切遭遇的时候，没有一句埋怨的话，也没有犯罪得罪神。约伯甚至对神表示顺服，说，我空手出生，也要空手回去，上主赏赐的，上主又收回，上主的名应当受称颂。
0: 嗯，约伯的忍耐真是忍耐到底的忍耐，结果呢他也得到神大大的报偿，正如雅各所说的，成了有福之人。
1: 古灵啊，你说说看，神后来给约伯什么报偿啊？
0: 后来呀，神赐给约伯的财富比以前多加了一倍，这些财富包括了牛、羊、驴、骆驼等等。神也再赐给他七个儿子、三个女儿。圣经上形容说，当时地上的女子都没有约伯的女儿那么漂亮。约伯一直活到140岁，亲眼看到四代的子孙呢。除此以外啊，约伯对神的认识更是大大的进步。他对神称颂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
1: 是的，雅各长老提醒信徒要效法约伯在试炼当中所表现的忍耐，更要记住神给约伯的美好结局。雅各说，从神对约伯的眷顾，就让人深深的体会到神充满了怜悯和慈爱。好，我们现在来综合一下雅各长老提过的这三个有关忍耐的例证。
0: 好的，雅各长老劝勉我们要效法农夫存着盼望来忍耐，又要效法先知至死忠心的忍耐，还要效法约伯成全到底的忍耐，用这样的忍耐来等候主再来。
1: 今天我们的查经就停在这里了，我们一起来祷告。满有怜悯慈爱的父神，从世界上发生的许多事情来推断，主耶稣再来的日子已经很近了。但愿每一位神的儿女都已经预备好要迎接主。圣经也告诉我们，在末世的时候会有很多离教背道的事情，连神的儿女都可能被影响，以至于信心退后，爱心冷淡。父神，我特别为收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姐妹祷告，愿你的话语时常坚固他们，使他们依靠圣灵的帮助，忍耐到底，直到主再来的日子。如此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0: 阿们。

0: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1: 您收听的圣经广播网如荒漠中的绿洲，将神的话语带到你的家中。

众朋友平安。在哥林多后书的一章四节，保罗说，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借我赐恩

0: 耶和华神说，你们得救在乎回归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0: 家庭生活讲座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以圣经真理来帮助您建立基督化家庭的系列讲座。今天我们邀请到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黄怀宁师母是刘传章牧师的妻子，她曾是专业护士。下面就请收听黄怀宁师母为我们分享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
1: 你要从小训练他什么可以做，原则所有的都可以，但是有的不可以。不，你从小在家里没有这个可以不可以的观念，他到外面闯祸都不知道啊，因为他没有从来没有规范过，没有 boundary。 我给你再看一个这个，同时因为讲到鼓励嘛，顺便讲如何帮助孩子参与家事的责任。我刚刚举这个，给一个二十个月的小孩训练他参与做家事，就是用这个道理。第一个原则，你们可以抄起来，越早越好。你的孩子有能力去把人家的东西不该拿的拿的，他就有能力为自己负责，做自己该做的事儿。As early as possible。 第二，要用有趣的方法。

孙子把一摊的地，他就这个飘拉木个子一大堆，你就跟他玩，但是你要捡，你捡他就捡那几块，你就夸奖他了，因为我的速度快，他的速度慢，开始是这样，慢慢他就捡得多了，再慢慢长到我老了，他就全部他捡了吧，这个次序要倒过来。然后第四，一定要清楚说明，这是你的范围，这是你的工作。譬如小小孩，他只要会走路会画画，有个小小桌子的时候，你就要让他自己学习 napkin fork plate， 然后摆椅子下了来，已经把椅子推回去， have fun， just have fun。 还有清清楚楚，今天姐姐是摆这个，明天弟弟是摆什么。第五，一开始第一个行动就夸奖，非常要紧，不是夸奖，哎呀你是我的天使，又你是我的心肝宝贝，没有你我怎么活，不是，不可以这样，你这是戴了高帽子把他吓死，他就不干了，他干脆不干了。你要说，哎呀我就叫他 Caleb， thank you， you put the green one here， red one there， wonderful， it's beautiful， 就这样子，要 specifically 的，他的 effort 他做了的， you can do it。Grandma so happy， 她也觉得我行我行，是不是？不，我们不能怎样？你是好孩子，他不是好孩子，不是这样夸奖。要我们讲他，你做了些什么？他就说，I can do， 我可以做，我是个乖孩子。是让他自己来给自己下个结论。好，这个是很快的讲一下怎么帮助小孩参与家务，就越小越好，而且越好玩越好，越有兴趣越好，越鼓励越好。不过这些事情不用打不用骂的，是习惯刷牙呀，铺床叠被呀，这些是从小 have fun 很好教的。好，现在呢我们来讲第三课了。第三课呢有一段，我要请你们加一个 title， 也很好，就让你们做点事。 page 4 of 6， 这是这一个课本的第三课，是很重要的一课，所以我要特别的拿来讲。我们就要谈谈这个教养界限的障碍，一共有几个障碍，你们算一下，一共有五个障碍哈。就是我们现在教养界限呢，教养 boundary， 教养这个家规啊，每一家都有家规，对不对？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你们家有没有家规的？有没有？有没有跟孩子说过我们家是怎么样？有没有说过一个有 general 的家规？譬如说几点钟上床是个人不同的，看孩子的年龄或有特殊的情况，但是有一种家规是每个人都要遵守。譬如说我们常常对小孩说别插嘴，这个规是谁要遵守的？是只有孩子遵守吗？那孩子会说好啊，等到我长大了我就可以插嘴了，是不是？还有很多说，这小孩大人，这小孩不能做事，那小孩怎么样？天天等到长大，所以现在很多小孩怎么样？我爱等啊等啊，等到我一上大学我就自由了。这不是我们要教成的小孩，我们要把这个所有的规范呢，从我们来教导，我们的榜样，我们的训给他的这些训练呢，变成怎么样？慢慢慢慢，到了 teenager 的时候，就是青少年的时候。已经几乎要变成是他自己的了，然后他等到青少年时候，就是我们从小孩一出生，最重要的事情其实啊，进小学前全部可以训光。七岁以前，几乎所有的，是不是很多以前在中国大陆，我父母辈很多小小就逃难呐，到处跑道，没有父母在旁边也做人做得很好。是那个你们的萨摩尔 Samuel， 是不是他的母亲？给他断奶以后才送到圣殿去。 That means 我们这前五年非常重要，就是他到了慢慢到青少年，变成他在运用我们训练的东西，还是在我们眼前的时候操练，我们看他学功课，看他失败，看他学结果，看他，然后进到大学的时候放心，不是要训练一个小孩啊，哎呀，我要等等等等到我做大人就好了，我什么都可以干。不，我们做父母，所以家规是什么？我也要遵守。每个人就像我家，我们说我们家不讲脏话的。如果讲脏话，你自己都难为情，别人也不尊重你。所以那我如果这样说了，我的话就要小心了。所以这个很要紧，就是三个原则哈。

0: 这里讲到三个管教，影响管教的管道，前面教导榜样，还有就是帮孩子在把界限化为己有，就是本来是我们在外面帮他划线，慢慢他自己为自己的行为划线。好，那困难在哪里呢？第一，依赖孩子，你们看看第四页，常常就是我们依赖什么？依赖孩子来爱我们。为着这个缘故，我们很多话没说，很多该管的没管，因为我们怕什么？失去孩子的爱。有没有这个经验？有的是青少年的时候，哎，算了算了，如果我这么讲也许他跑掉了，他说 I hate you， 我不要我的孩子恨我。其实孩子是不是在恨你？他是在用你，他希望这么话一讲去你就怎么样妥协，就依他的。其实你要站稳立场的时候，他才觉得你真正爱他。你的立场站得越稳的时候，他们才不会。现在是怎么一些失控的孩子来控制大人？ Out of control, the kids of out of control to control the adults， 就是说家里是都成为怎么样一些失控，从来没有被训练过的人，他就自己不能控制自己，他不光是不能控制自己，还控制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围着他团团转。现在是我们要帮助孩子会自己控制自己，所以但是我们不能就 set 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我们怕失去儿女的爱，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你们承不承认？你怕太严了，太严厉了，他恨我，那老了我老了他不养我，现在先拉好关系。他，你如果越宠他想拉好关系，以后他根本没有能力来帮助你需要的时候，那除非他自己有能力，他自己都没有能力管自己，还去管你老了怎么样？你别想你要他养老，你就现在他讨好他，这就是依。还有很多依赖，你就说你可以，下面请你问自己一个严厉的问题和诚实的问题：我是否怕一旦跟孩子说不，就会失去我需要从那里得到的爱？真正这个爱是从哪里来？夫妻的爱不能由儿女代替，很多夫妻。在吵架感情不好的时候就想拉孩子爱你，所以就妥协。我看过有一个母亲，她就是为她孩子什么都买，要什么都买什么买，她因为她的先生把她遗弃了，所以她希望她女儿爱她，结果弄得她现在 credit 就是这个卡自己都还不清，女儿也是觉得她什么都该给。这个就是她需要她女儿的爱，事实是错了，她需要她丈夫的爱而放在女儿身上去，这个是影响她设界限。好，第二，太过认同孩子，这就是我们常常把我们的这个，我都有这个 experience， 把我自己的 hurting， 就我过去的痛苦很多当中，为什么你不敢管教孩子？因为你小时候被管教得很严，你恨死了你的爸爸妈妈，现在我怕在管我的孩子的时候，我的孩子会有我那种恨我父母亲的心理，所以呢很多话不敢讲，也不敢说重话，就是要跟自己的父母对我的方法完全相反。这就是你 project 把你自己的感觉 hurt 伤心的往事投射在你孩子里头，其实小孩子哭一哭说一说他没那么伤心，他声音很大，我看有的是假的，就吓唬你的，他需要得到他要的时候什么都干的，他在地上耍赖啊，耍在超级市场躺下来要让你买那个他要的东西啊，就弄得你难堪，那你就妥协，哎呀不好意思，赶快买颗糖塞他嘴巴，哎，你就教他一个什么，只要你哭就得到糖，而且不光是哭，还要在地上甩，还要在别人面前甩，是我们养成他这个坏习惯的嘛，那就是没有 boundary， 因为你这个行动是不对的，不对，你用不对的方法得不到你要的东西，你就要站稳脚步。但是问题，我们太认同孩子的痛苦，是因为自己曾经受，所以受伤跟 hurt 跟伤心有什么不同？这里有讲到，伤心跟受伤不同。你也许你是受伤的人，你的孩子现在的伤心，你不能用你这个 hurt， 你这个受伤。来投射在他的身上而影响你管教，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二个影响你管教的原因。第三， 还有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跟夫妻关系，我们跟任何好朋友的关系，其实小朋友也是一样，认为我要跟你做一样的事，要同意你的意见，我们的关系就好。所以很多小孩子他说今天跟这个做朋友， 他一不照他的做，他我就不跟你做朋友，我去跟别人做朋友。真正的朋友是能接受不同才是，就是所以孩子不乖，孩子失败，孩子丢我们的脸，还是我的孩子，我还爱。就是你虽然不听我的话，我还是爱你，因为我爱你，所以我不准你做这件事儿。但是我们做父母的怕，所以就妥协妥协。所以这是第二个第三个问题，以为你爱呢就要听他的话，你就要跟他做一样的事，但却不知道你不听他的话却是爱他，这件事要让孩子知道。好，第四就是忽视与爆发是什么意思，就是因为我们现代的人呢、太忙了， ignore 就是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为什么呢？如果我不睁一只闭一只眼，我看到他的错误的时候，我当天就要对付这件事儿，是不是？但是我没有精力啊，我明天还要交报告，我明天还有办公室的事，我还有很多事，或者我又生了小的，哎呀，大家都相安无事，就是我就睁一只闭一只眼。但是这件事情，因为你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这个习惯就越来越坏，越来越坏。你没有处理的话呢，到了有一天怎么样？你心里就恼恨，这个孩子怎么不帮我一点忙，我累死了。等到青少年的时候怎么样，等到他能够做点事而不做的时候，你又需要他的时候，你生病的时候，尤其当你自己累自己没力气做的，你发现你的孩子一点事都不帮，哇，那时候怎么样？爆发。你一爆发的时候呢怎么样？很凶，骂了很多难听的话，但是他还没有训练他那个行为。但你今天爆发了，明天又觉得，哎呀，我昨天怎么那样子，还又是基督徒，我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然后又睁一只眼又闭一只眼。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不把，如果一件事情刚刚发生就彻底的对付，彻底的弄好的话，就会演变这种情况，因为我们都没有时间。最后一个第五个，没有，不能 set boundary， 不能够跟小孩很坚定的维持这个界限的原因。第五，消耗精力，这是什么意思？孩子呢是一直不停的对我们做工的，他们不会轻易放过。当我们一软下来的时候呢，当我们一准备要放弃的时候，孩子对放弃对孩子的坚持呢，他们马上就感觉出来，是不是？所以我是说，每一个父母跟孩子相处之间，你一定至少要赢一次，在很小很小的时候，就是你要坚持到底，你总是要比他模拟的那个还要超过一步就行了。就像我刚刚举个例，睡觉的，有的家里的孩子两三岁，整天爬上来，从那个床里爬出来，还走到后位，还敲门，还上到爸爸妈妈的床上睡在当中的，到四五岁都有这种家庭的，这没有 boundary 嘛？你就应该睡在你的房间、你的床上。他现在有能力，小的时候是你可以把他抱回去，现在他自己爬上爬下。这因为他在你一直当容忍，可以容到五岁、六岁、七岁、八岁嘛？不行，所以他就表示他没有为自己的生活负责，几点钟上床、几点钟起床，没有的。就是他就一直磨到你没精神了，就妥协。但是问题是什么呢？那问题是什么？很多忙的父母倒是好，尤其是这种整天在家里的，很累啊。他也看你没别的事嘛，你的整个精神是以他为中心，所以这个孩子会模拟。我就看到我们教会有一些年轻的夫妻哈，在都是诗班的，那个时候礼拜三晚上练习唱诗，他们都是拖家带小的，还 play pen 也带，玩具也带，画画字也带，都得来，然后父母亲在一起唱诗，他们小孩就在一个房间玩。所以小孩从小发现一件什么事情，我的爸爸妈妈有他们的生活，有他们的服饰，有他们的工作，不是围着我团团转的。这个在这个同时呢，他还要帮助父母亲去布道会的时候还搬东西还拿东西，他就参与了父母的活动，这是很有很有 用的事情。如果你整天你所有的精神就是围着孩子团团转，他就会耗尽你所有的精力。你要你孩子生活是最开始我们是围着他团团转，因为上帝要我们这样供应他一切的需要。在他无能的时候，尤其是前三个月他跟妈妈是分不开的，以为是一体了，都是肚子里的，他现在只不过出来还是贴在妈妈，是自己的手妈妈的手都搞不清。你当然他要供应他一切的需要，他有完全的安全感。但是他只要他能身体跟你，只要他可以动自己的手，可以抓东西，他就是他一个个体。所以就开始你不是为他团团转的了。
1: 以上是圣经广播网为您提供的家庭生活系列讲座，谢谢您的收听，下次再会。

听众朋友平安，每天传讲神的话语，这里是 BBN。 因为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正如哥林多前书的一章九节告诉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你们原是被他所召，好与他儿子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一同得分。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我们满心喜乐地服侍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到每周一歌的节目时间。今天要为你介绍的每周一歌是教会唯一的根基。

本周的每周一歌，教会唯一的根基。在罗马书，保罗告诉我们，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所以因着耶稣基督，我们在神的家中彼此合一。因为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我们蒙召乃是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

神差他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约翰一书第4章第9节。

0: 认识圣经，
1: 旧约圣经以赛亚书。以赛亚书是在雅歌的后面。我们已经来到以赛亚书的第七章，讲到以色列和亚兰联盟一同攻打犹大。虽然当时的犹大王亚哈斯是个恶王，可是神仍然没有准备把他们交在仇敌手中，这被掳之日还没有来到。因此神仍然接着先知以赛亚给他们安慰的信息。神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树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这里说到上池的水沟头，这是一个位于高处最上的一个水池，是供应水给耶路撒冷居民的源头。这给我们想到主耶稣是生命的活水，是能解人饥渴的。在漂布地的大路上，除了让我们想到耶稣是道路之外，漂布地也是一个洗濯衣服的地方，可以说是当日的洗衣场地。这给我们想到，如果我们的生命要得到洁净，我们就必须来到耶稣基督那里。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三节说，现在你们因我所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因此神命令以赛亚到一个这样的地方去见亚哈斯王，是有特别含义的，对我们也有极其丰富的属灵意义。神还叫以赛亚带着他的儿子施雅雅树一同去。施雅雅树是一个很特别的名字，意思就是渔民必归回。这跟以赛亚书第八章以赛亚的第二个儿子的名字是完全不同的。他的第二个儿子的名字所代表的意思就是掳掠苏林，抢夺快到。但是神却常在他的子民中留下一些忠于他的人。好，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请听众朋友翻到以赛亚书第七章，我要读四节到第九节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醒和利玛尼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孽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尼的儿子是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都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辛。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以赛亚信息的中心，主要的是

像雅哈斯晓得他不用怕北方联盟的两个国家，他们是不能伤害他的。神已经预定了他们的结局是失败的。但问题是，雅哈斯怎么晓得呢？他怎么能相信以赛亚的这番话呢？起初雅哈斯是有怀疑的，他不能肯定，但是到后来他终于相信了。到底他怎样相信以赛亚所说的是真话呢？神从来不会要求人相信一些虚无缥缈的事，神总是给人足够的证据和根基，叫人可以踏实的去信。信心不是盲目的，也不是毫无根据的。我们不能人云亦云地说我相信神，这就叫做信心，这是不对的。神也不是这样的要求我们。比方说，在我们所得的救恩中，我们就从来不用献上羊羔为赎罪祭，我们的信是在于历史上主耶稣基督的受死、埋葬和复活这些事实上。神从来不叫我们在黑暗中跳跃，他乃是要我们相信和依靠一些有根有基的东西。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只要人存着虚心和诚实的心来到神面前，接受主耶稣所为他成就的，就必定能够得救。神必然向他显明神的真实，让他的信有确实的根据。但是人必须先跟神有交往，起码愿意与神交往。雅哈斯的问题就是在这里，他不愿意和神扯上任何的关系。接着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节跟十一节的经文。耶和华又晓谕雅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神知道雅哈斯并没有信心，所以神要给他有信心。无奈雅哈斯王竟然不领情，也不理会神。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二节的经文。雅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神叫雅哈斯求他，跟他打交道，这是雅哈斯的福气。可是雅哈斯却装作虔诚，拒绝了神的要求，这其实是虚伪的表现。以虚假的虔诚来面对神，这当然是神所知道的。接下去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七章十三节。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这里给我们看见一种假的敬虔，这也存在于今天许多基督徒的生命中。神对我们说，你们可以试试我，看我是否慈爱，是否信实，这是合理的试验，是生命中的一些经验。可是我们往往却说，哦，我不试探神。我们以为试验就等于试探，其实并不一样。试探是出于不信的心，但是试验却是表示我们对神的信心。神对这个不信的雅哈斯王说，我并不要求你单凭以赛亚的话
就完全相信接受这信息。我要给你一些证据，给你一些超自然的征兆，好让你知道这信息是来自我，是出于耶和华我的口。可是亚哈斯拒绝了，他不求任何的兆头。结果神主动地给了一个兆头，不是给亚哈斯的，乃是给整个大卫家的。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神的预言是有根据的，如果我们要知道童女怀孕生子是否真实，我们可以细读四本福音书的记载。马太福音第一章第十八节到二十三节说，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地羞辱她，想要暗暗地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因为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四节是预言童女生子的，所以这一节经文就成为圣经中最受争议的。非信徒难以接受这节经文的真实性，他们力求证据去反驳，可惜是白费心机，但是他们至终也无法接受。而争议的重点就在于童女这一个词的解释上。事实上，在天使还未引述这预言，就是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向约瑟作为迎娶玛利亚的解释之前，这个预言早就应验了。就是一个未婚的女子，说的准确些，是一个从没有跟异性发生性关系的女子竟然生子。而马太福音所用的童女这个词实在是指童真女，就是没有性经验的少女说的。可是某些圣经的译本，他们在翻译圣经的时候却将童女这个词译为少妇，年轻的妇人，那个意义就完全颠倒了。事实上，原来以赛亚所用的童女只能用作狭义的解释，就是处女。比方说，当亚伯拉罕差派他的仆人到哈兰地为他儿子以撒娶妻的时候，仆人向神祷告，求神指引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女子。经文是这样描述利百加的。创世纪第二十四章十六节说，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这个处女一词正是跟童女一样。后来仆人又在拉班家中复述神奇妙的引导，神怎样听他的祷告为他开路。创世纪第二十四章四十三节说，我如今
站在井旁，对哪一个出来打水的女子说。经文中的女子在原来希伯来文也是处女这一个词，因此这是不可能有人误解的。童女、处女就是指未曾有性经验的女子，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不过新派的神学家却坚持说圣经没有关于童贞女的教训，这种的说法其实是愚蠢的，不能成立的。尽管他们否认耶稣由童女所生，但是他们不能抹杀以赛亚书和马太福音所写的童女生子的记载。我们再留意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以赛亚说这孩子的名要称为以马内利，然而我们无法在圣经中找到耶稣称为以马内利的经文。不过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人称神的儿子为耶稣，是因为他要将他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可是耶稣无法完成拯救百姓脱离罪恶的工作，除非他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每一次当我们称呼耶稣的时候，就已经包含了以马内利的意思。耶稣就是神成为肉身住在人中间与人同在，他是我们的救主，是由童女所生的。当以赛亚说出第七章第十四节的预言时，相信有人会问他，这事到底什么时候会发生呢？以赛亚也无法肯定的答复，他只能说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然而跟以赛亚同时代的人，他们怎么晓得这预言必然会应验呢？耶稣基督由童女所生的预言必要应验，理由是神借以赛亚先知所说的其他许多预言都先后一一的应验了。因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预言也不例外，必定要应验。其中一个预言就是以赛亚论到西西家和亚述王的，这个我们可以在历史中看到。有一次亚述大军来到耶路撒冷城外，共有150,000人之多，这对耶路撒冷来说是十分的不利，也构成极大的威胁。按理来说耶路撒冷是必定会倾覆无疑了。于是西西家进到圣殿，双膝跪下，脸伏于地，向神哀求，求神拯救。于是神差遣以赛亚先知去传信息给他。以赛亚告诉西西家不用担心，因为亚述人必不能攻占这城，甚至于连进城门也不能，并且没有一支箭能够射进城来伤害或者是恐吓他们。当时驻扎在耶路撒冷城外的150,000亚述大军，个个都有一满袋的箭，里面也不缺少神射手。可是以赛亚保证没有一支箭会向耶路撒冷射过来，这情况是十分难的，或者说这预言的范围太窄了。试想一想，150,000的大军，人人都有满袋子的箭，只要一个士兵射出一支箭，那以赛亚先知的预言就落空了，他便马上成为一个假先知，
是说谎言的假先知了。可是从始至终，敌人并没有发过一支箭，耶路撒冷得以保存，逃过大难。以赛亚向西西家王所预言的全数应验，没有一句落空。当我们看童女生子的预言时，我们也晓得新约圣经所记载的完全跟先知所说的吻合。福音书见证了以赛亚先知预言的真实无误。好，接下去让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五节的经文。到他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主耶稣基督在巴勒斯坦地一个穷苦的家庭中长大，他所吃的只是穷人的食物，是十分简单的。接着我们读以赛亚书第七章第十六节的经文，因为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先，你所恨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弃。这节经文到弥赛亚出现的时候得以应验。今天我就讲到这里，下面我把所讲过的经文以赛亚书第七章第一节到第十四节再读过一次，让我们反复思想主的话。乌西亚王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辛和利瓦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有人告诉大卫家说，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树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辛和利玛尼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也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尼的儿子设恶魔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原来亚兰的首城是大马色，大马色的首领是利辛。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以法莲的首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必然不得立稳。耶和华又晓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以赛亚说，大卫家，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好，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下一次我要讲解以赛亚书第八章，请各位继续的收听。现在让我们来一同感恩。主耶稣，我们感谢您，在以赛亚先知所预言的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的预言已经应验在您的身上。感谢主耶稣，您因为爱我们要救我们的缘故，你从天上来到人间，你道成肉身成为一个人，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救赎我们，使我们能够从罪恶中，从撒旦的权下得到自由。我们赞美你。
我们祷告谢恩，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神能改变你的生命。经文：哥林多后书5:17，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在又热又脏的大街上，有许多年轻的生意人，就是那些在街上卖香烟、糖果和口香糖的小贩们。他们非常危险地在汽车之间穿来穿去，彼此竞争销售他们的货品。忽然有一个小贩被车撞倒了，他的货品撒了一地。当时有一个人从这群旁观者中跑过来，跑向这个小贩，把他扶起来，同时把地上的货物捡起来。这位小贩不知道该向这位好心人说些什么，只是看着他，最后说：你是耶稣吗？朋友，当别人看你生命的时候，他们所看到的是什么呢？当神接触到你的生命的时候，有些不好的地方就会被除去，而神的属性就会如印记一般在神的儿女身上出现，天父的形象就会在儿女的脸上反映出来。福音吸引人的地方，不是叫人觉得容易，而是让人羡慕和独特。活在当下，由良友电台与指标国际基督教使团联合制作，作者哈洛德·萨拉博士，播音吴宝玲。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牧者心声，这是中英双语的讲道节目。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

荒漠甘泉月旅，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今天是5月25号，欢迎您来收听《荒漠甘泉月旅》的节目。我是萧以乐，非常高兴与您一起来领受神的信实恩典。《荒漠甘泉月旅》是一本深受信徒喜爱的灵修书籍，它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书中不仅收有荒漠甘泉的美好见证，也精选了历代圣徒们优美的圣诗灵歌，来激励你奔那美好的天路历程。

首先，我要与您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我们不知道前面有什么试炼等着我们，但是我们相信一件事，约伯受苦的日子是他被人纪念的原因。如果他没有受过苦难，他的名字绝不会被记在圣经的上面。马太福音5:4说道，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星光照耀的最亮的时候是在黑暗的冬夜，龙胆花开得最美丽的地方是在冰雪的山顶。谁不知道我们最大的悲痛是发生在最幸福的时候，当我们笑容满面闲步于春花怒放的庭园时，我们的心常在此时颓躺下沉。生活愉快逍遥的人就得不到最高属天的生命，他已经有了酬报，而且满足于所得的酬报，却是他属灵生命长进的阻碍，使他本能意愿向最高最深之处的发展也因此而停滞了。他的生命还没有和最高贵的喜悦之音发生共鸣，就很快的耗为灰烬了。神的应许似乎要等待痛苦的压力，像酒房中的压榨机那样榨出最香烈的佳酿来。只有曾经过忧患的人能认识忧患之子。你虽只有一点点阳光，但对于你这长夜的阴暗是明智的安排。如果永远骄阳丽日的夏天，也许会把你晒成一片干枯不毛之地。你的主无所不知，云和太阳都受他的使唤和调节。恐怕你多时没有看见日光了，好像关在黑暗中间。好几次你想设法重见天日，可是总被神的手所阻挡，似乎他故意把你关在黑暗中间。不错，正是如此，这是出乎他绝顶的智慧。他放你在黑暗中是有他的美意的，在日光下你会变成不结果子的焦土。神是你的神，他知道什么对你有益，什么对你有害，他知道什么时候你需要云雨，什么时候你需要阳光。神不会捉弄你的。

亲爱的朋友，神的时间永远恰当，不会过早或太迟，因为我们后来必能够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亲爱的朋友，我们一生一世只管靠主，因为不用惧怕，我们的主从不误事。有许多时候，我们都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遭遇，为什么神不及早援手。但是有一天，我们会知道神的时间永远恰当，不会过早或太迟。我们一切的遭遇也都是与我们有益的操练。这首诗歌的副歌告诉我们，一生一世只管靠主，不用惧怕，主不误事。虽有多事还不甚明，可以安心，后必知清。这首诗的正歌是科尼利所作，他出生在美国宾州的农家，长大后成为木匠，继而成为建筑营造商。有一次在监工时不慎跌伤大腿，医生诊断必须截肢。他在动手术前要求家人取来他的提琴，让他奏出他生命中的最后一曲。琴声凄婉动人，不但他和家人悲痛欲绝，周遭的医生和护士也为之黯然泪下。当时没有麻醉剂，他在神志完全清醒之下接受手术，所幸手术成功，他也不久恢复健康，但却落了个终身残废。科尼迪深感主恩，决志献身，于是就读神学院。1871年毕业，在宾州的长老会牧会。1885年，他赴加州博萨迪纳整顿一间管理不善、信徒冷淡的长老会。科尼利先从培养教友灵性着手，五年间会有由100人增加到1000人，教会财产也由5000块增加到10万块，打破了当时全国教会的记录。教友们因教堂陈旧狭窄，拟扩大重建，不易逢遇到经济萧条，许多认捐奉献的教友都无法交付。更在此时，科尼利的妻子罹患重病而去世。科尼利在这样的情境下写了他唯一的诗，全诗共五节。他在主持妻子的安息礼拜时以此诗作为结束。数月后，本诗被刊于报上，著名的布道家韦特少校读完以后深受感动，他加上了副歌以后寄给好友麦格汉，请他谱曲。这首诗歌被刊印在孙基的福音圣诗，题名是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1891年，科尼利返回东部，在华盛顿首都继续牧会建堂。1893年春天，他得了肺炎，临终时他的女儿和挚友们围绕在他床前，他要求他们为他唱诗，而科尼迪就在他们的歌声中安然离世。

亲爱的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荒漠甘泉乐旅的节目，谢谢你的收听。这个节目是由顾明明姐妹提供《荒漠甘泉乐旅》这本灵修读物，并允许圣经广播网编辑制作而成的。希望这个集读经、灵修和诗歌介绍为一体的节目，能够帮助你在主里成长。也愿今天神的话语能够帮助我们，叫我们能够凡事忍耐，因为虽然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有这样的遭遇，为什么是这样的状况，但是有一天我们的主会与我们面对面。愿一切的荣耀都归于我们在天上的父神。谢谢你的按时收听，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会。

童工发给我们的见证。他去探访时，一对年迈的夫妇接待了他。先生今年80岁，因为癌症，他的眼睛已经失明，听力也几乎丧失。他告诉童工， BBN 的广播对他帮助很大，他也通过盲文来继续学习圣经。这对夫妇也非常乐意为 BBN 奉献。童工花时间与他们一起祷告。童工说，当看到他们的生活时，的确感受到了神是信实的。

0: 日夜不间断颂赞神的公义慈爱，传扬他的信实恩典。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活的透视。本节目是由美国 Insight for Living 提供，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欢迎收听。

朋友平安。很多人一过了40岁就觉得自己已经老了，过了60岁呀，就准备要退休了。我们的文化告诉我们，辛苦工作了一辈子，到了65岁就应该退休，好好享受人生。但是我们在圣经里却看不到退休的观念。没错，我们是需要放下工作，好好休息，但是服侍神永远没有退休的时候，否则撒来不会到了90岁还要帮儿子换尿布，摩西不会以80岁的高龄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欢迎收听今天的生活的透视。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要来看有一个人宁愿舍弃悠闲安逸的退休生活，选择卷起衣袖继续开垦，让自己的一生得以完满。欢迎收听由向天牧师主讲的不屈不饶的精神。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欢迎你收听《生活的透视》。今天我们要接续上一次的节目，谈到的是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这一系列的信息。我们特别看到的经文是在旧约圣经的约书亚记第14章，特别信息的主角人物就是迦勒。迦勒他不屈不挠的精神，在神的面前，也在以色列人面前。好，我们先花一点时间，我们先分享一下上一次节目最后一段的信息，我们所谈到的一些内容。如果你正在为了自己怀才不遇而心有愤愤不平，如果你觉得自己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而在那边气愤，听众朋友，我要奉劝你学一学迦勒，学学迦勒。神虽然没有挑选迦勒他做以色列人的领袖，可是呢，迦勒他始终是信靠跟随神。你不要忘记咯，神的眼目绝对没有被遮蔽，他对于你可能有别的安排，别的计划，你的年纪也许已经不小了，但是不要担心，神自然就有他的时候。有一位很有名的基督徒作家，是一位外国的作家，他叫做 Gengetz 金盖兹，他说基督徒看到其他的肢体比自己更受到欢迎，更受到重视，常常就会觉得不服气，甚至是嫉妒，尤其是如果觉得对方在各方面好像都不如自己的时候，哎呀，心里面的不平衡是更加强烈了。不过愿意甘心乐意的隐身藏身在人群的后面，忠心的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不管对什么人来说都是很不容易的，但这个却是神对人的一种考验。也许听众朋友你现在就是这样，一直站在人群的后面，在你身上看不见什么闪亮的光芒。你也许有资格站在人群的前面，可是你没有，那一定是有原因的，这个原因只有神知道。也许他认为你还有更大的用处，他还要在别的地方来使用你，也许神要你忍耐的等候，先装备好你自己。所以这个时候你就要学迦勒，忠心的全心全意的跟随神。接着我们来看约书亚记的14章第10节11节12节，我很喜欢这一段，这是一位85岁的老人在勾勒他对于未来的计划。他说，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那一天说不定正好就是他85岁的生日。第11节，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一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所以你看，很简单的意思就是说，迦勒就是说，我为以色列人是征战了一辈子，现在把我应得的份赐给我吧。我这样的要求是很公平的，我现在还是和45岁的时候是一样的灵敏，一样的皎洁，现在就把那块山地给我吧。他说，养兵千日，用在一时，我现在蓄势待发，再高大再强壮的巨人我也不怕，再高再厚的城墙也是难不倒我的。听众朋友，不晓得你最后一次这样说是在什么时候呢？你也许会说，向天牧师啊，你不是我，你不了解我的处境有多么艰难的。是的，也许是的，但你是不是应该要停止自怨，不要再自怜，抛开过去那些不愉快，去勇敢的迎接新的生活呢？说到这里，我想到了一个人，那就是美国过去有一个总统叫罗斯福。美国有一个总统罗斯福为他写传记的这个人是这样的形容罗斯福，他说啊，罗斯福总统的热情是会感染的，他的身上是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活力，他用无比的热忱还有专注专心来面对每一个环境，这样的气质就让他所到之处都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连小孩子都喜欢来亲近他。他似乎是天生就具备了演员和这种英雄的气质，在他的字典里面是没有无聊这个字眼的，他永远都是活力充沛，永远都停不下来，每一次只要他一出现，这个现场的人都会被他这个无穷的活力给吓一大跳。他当了总统之后，常常就会在这个洛克格利克公园那边接待客人，
常常就可以见到他一会儿左一会儿右一会儿弯腰一会儿跳跃的，带着一群这个穿着体面的客人在这个花丛树林里面来穿梭。只见后面那一群这个平常养尊处优的这个达官贵人啊，是气喘如牛的这个卖力的想要跟上他。当他在担任纽约州州长的时候呢，有一次啊，有一位客人到这个州长的官邸去拜访他。当时呢，这个罗斯福总统正在地下室剪头发，这个刮胡子啊。这个客人就被带到了他这个地下室，结果呢，眼前的画面让他大吃一惊。他看到这个罗斯福总统坐在一张大的椅子上面，两只大腿上呢就放着一张小的书桌，他就在书桌上来写信。而就在这同时呢，有三位的秘书就围在他的旁边听候他的指示，一个在替他的自传去做修饰，一个呢在为他下午的演讲在打草稿，那另外一个呢在为他即将参与的这个立法会议在那边草拟大纲。他就是这么样一边写信一边在指示那三位秘书，一边还让人剪头发刮胡子。那位客人看的是这个所谓瞠目结舌哈，吓了一大跳，他就请教罗斯福总统，哎，你为什么能够同时做那么多事情呢？只看见罗斯福耸耸肩膀不以为然地说，没什么，我只不过充分利用时间罢了。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也像罗斯福总统一样一点也不浪费时间呢？你对于你往后的人生有什么打算呢？你看到别人悠闲地过着退休的生活，你是不是心里很不是滋味呢？有位著名的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在75岁他生日的那一天发表了他对于年华老去年华逝去的看法。他说啊，在每一颗心的正中央都有一个小房间，只要这个小房间它所接收到的是美丽、希望、快乐与勇气这样的讯号，那就代表你还是年轻的。假如你心里面那个小房间呢，已经接收不到任何的讯号了，所有的线路都已经闲置不用了，你的心也是厚厚的蒙上了一层悲观主义、冷嘲热讽这样的灰尘了，哎，那就表示啊，你真的是已经老啦。所以你看，听众朋友，对于某些人来说哈，问题并不在于年纪是不是越来越老，而是他根本还没有长大。我们不认为神还会继续的使用我们啊，反而认定了退休的日子就是无所事事没用了。我们当然可以退休啊，但是退休以后的日子还是要过下去的。所以千万不要说，哎呀，我这一辈子的义务啊已经是完全尽了。人生不是在尽义务哦，圣经没有说人的一生就是在尽义务，你也不是在尽义务，你是什么？你是依靠神的恩典而活着的。你可以好好利用退休以后的日子，你可以学加勒一样，把时间是用来指导人、鼓励人，并且可以编织新的梦想。你看加勒，他85岁这么高的年龄，还对约书亚说，把那些大巨人居住的山地给我吧，我们还没有把他们通通赶出去，现在就让我来把他们赶走吧。哈哈，你看约书亚怎么回答他呢？约书亚回答加勒说，没问题，你拿去吧。然后他就把那块土地就给了加勒，并且为他祝福。所以加勒说，我现在和年轻的时候是一样强壮的，我准备要好好的去开创属于我自己的人生。所以年龄是没有办法限制他的，他全身上下是充满了热情与决心的。美国有一位很著名的哲学家叫做爱默生哈，爱默生他说过一句话，他说，没有热情就成不了大事，没有热情就成不了大事。我在神学院服事的时候，常常会有教会写信来征求这个未来一些牧师的人选，请神学院来推荐。他们开出的条件里面呢，经常会看到的一条就是什么？就是说，要能够唤醒我们热情的人。好，他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一个受过训练，而且是充满热情的人。至于年纪呢，倒是没有什么特别的提示。那些教会觉得年纪不是最重要的，他们说，我们要的是对神要有信心，
对我们要有信心，能够与我们一同奋斗的人。所以你看，年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热情，要能够相信天下是没有不可能的事情。有一篇报道，他就说，根据这个气体动力学的理论，大黄蜂是不可能飞的，因为照理说，像它那样的重量、大小，还有那样的形状，是不可能飞起来的。可是，大黄蜂它不知道这些科学理论，所以它还是傻傻的挥动翅膀，天天的去飞来飞去的。谁说你不可能飞上天呢？谁说你的黄金岁月已经结束了呢？谁说你的一辈子只能够这样子庸庸

最后我还要分享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我们再来看圣经约书亚记14章第8节，加勒说，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第9节，摩西对加勒说，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接着第14节就说，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谓的跟随神，也就是说以神的意念为意念，以神的计划为计划。所以加勒不是为了要证明他好像一个25岁的一个小伙子，大家都晓得他不是25岁，别人一看就知道了他已经85岁了，但是他要强调的就是他的心态，心态。所以最后我要给你3个原则，这3个原则每一个人都应该要紧紧的把它记在心里面。第一个原则，忘记年龄，忘记年龄。现在你就要答应自己，以后绝对不提自己的年纪。为什么呢？有几个理由。第一个，没有人会在乎你年纪有多大，所以不要再提你的年龄，也不要以这个年龄作为什么借口，年龄不重要。著名的英国剧作家叫做萧伯纳，他94岁的时候，他的作品首度的被搬上了舞台。举世闻名的音乐家莫扎特，他7岁的时候就发表了他第一部的作品。所以你看，年龄并不重要。现代的流行文化强调好像年轻才是本钱哈，年轻才是美好。可是我看到很多人都是在上了年纪以后才崭露头角的，才成就非凡，甚至有的是到70-80岁了，人生才开始发光发热的。所以听众朋友，千万不要小看你自己年轻，但是也不要因为自己年纪大就妄自菲薄了。第一个原则哈，忘掉自己的年龄。第二个原则，定睛在你的目标，定睛在你的目标上面。加勒向约书亚求山地，听到没有？你的山地在哪里呢？你的目标在哪里呢？你的目标是什么呢？不要怕，勇往直前。没有人可以使你达成目标，只有神做得到的。只要你是心无旁骛的朝目标去迈进，神必定会纪念你的。在澳洲墨尔本有一个圣经学院的创办人叫纳许，他曾经训练过无数的基督精兵在神的国度里面来服侍。他在70岁的那一年呢，他辞去了校长的职位。过了10年，也就是在他80岁的那一年，主清楚地告诉他说还要继续的来使用他。于是呢，他就开始带领小型的查经班，好，查经班，查圣经的。他后来甚至表示说，那些查经班是他这一生当中最大的骄傲了。到了90多岁的时候，有人亲眼看见他看完历史学家汤恩比所写的6大本的历史巨作哈。有人就问他为什么要看这么严肃的书哈。他说啊，只是不想要让自己的心灵怠惰而已。另外有一位从中国内地会退休的宣教士，他叫做班哲明瑞里哈。班哲明瑞里，他在80多岁的时候呢，才决定要去学习这个希腊文的新约圣经。到了90多岁的时候呢，他还到了加拿大的这个多伦多的神学院去选修新约的希腊文。100岁那一年呢，他去参加了一个会议，有人看到他的口袋里面放着一本这个希腊文的字典。他说啊，他随身携带这本小字典是为了要方便随时来练习希腊文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计划要做什么呢？有一句俗话我相信你听过，他说什么？活到老学到老。对了，不管你现在是几岁，绝对都来得及的，因为你不知道未来会什么样子。只要你秉持这不屈不挠的精神，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有一个17世纪的时候，有一个祷告，他是这样说的，他说，主啊，你比我更清楚我一天比一天要晚，你也知道将来我会变得很老很老，但是求你保守我，不要使我变成老顽固，也不要倚老卖老，使我成为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但是脾气不要阴晴不定，帮助我和气，但是不霸气。既然你赐给我这么多的智慧，如果放着不用岂不是太浪费了？所以求你好好的利用我的智慧。还有主啊，我希望我年老的时候身边还有几个要好的朋友。
求你帮助我，不要钻牛角尖，不要啰嗦，给我健壮的翅膀，好让我能够飞到目的地。求你紧闭我的双唇，不叫我的口去埋怨人生的痛苦以及创伤，反而让那些回忆一年比一年变得更加的甜美。保守我不会对别人的苦难幸灾乐祸的，但是也求你赐给我足够的耐心，能够忍受他们发牢骚。主啊，求你使我成为和蔼可亲的人，帮助我在遇到突发的状况的时候能够看得见你的用意，也让我在那些不受欢迎的人身上能够找出优点，并且求你赐给我恩典，使我能够把我看见的优点去告诉对方。刚才我们提到的两个原则分别就是：第一，忘记年龄；第二，定睛在目标上；第三，就是全心全意的跟随主，不论他要带你去哪里，不论他要如何的来使用你，不论他要托付给你多少的金钱，你都是要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他，不要让年龄把你自己三振出局。看看自己变得多么有智慧，好好的用这些智慧来跟随主的。耶稣是我们效法的目标，他33岁就完成了天父所交托给他的任务，回到了天上与天父同在。只要我们全心全意的跟随他，遵从主的带领，完成他托付给我们的任务，我们何时回天家完全由他来决定。所以不要因为年纪老迈而心灰意冷。现在我要请你把头低下，请你闭上眼睛，请你把心中所有的想法意念通通都放下，现在就把你的心安静下来。刚才我们举了很多的例子，有罗斯福总统、麦克阿瑟将军、剧作家萧伯纳，还有许多其他的人士。我们现在不要管那些人做了什么，我们来看一看你自己的生命，就是你的生命，不是要为自己而活，你的生命是要为荣耀神的缘故，为别人而活的。你心里面也许正在想说，可是那位神跟我毫无关系。如果你还没有跟这位神建立关系，你也许会认为啊，自己认为是一个好人，可是你并没有信靠耶稣基督做救主，所以现在正是关键的时刻。向天牧师，我要告诉你，你这一生当中最明智的决定，就是把你的生命交托给主耶稣基督，让他来掌管你的人生，拿走你一切的罪恶、恐惧以及自怜。此时此刻，让他清楚地向你显明他是如何的偿还你一切的罪债的。不要再为自己已经发生过的那些事情懊恼、难过，也不要一直活在自怨当中，就让全能的神来掌管你的生命吧。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他，今天就是最好的时候了。他随时都乐意与你亲近的。他的儿子为了你死在十字架上，他愿意与你一起走完人生的道路。天父啊，求你在我们的内心深处动工，拿掉我们里面那些根深蒂固的心态，赦免我们过去对别人不好的态度，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凭着信心仰望你，使我们能够看见天底下没有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在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不断地来激励我们，我们愿意将一切都献给你，也愿意你在这件事情上得着荣耀。求你保守我们一生的脚步都在你的心意当中，都与你同行，永远不偏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听众朋友，谢谢你的收听，我们这两次的节目进行到这边告一个段落，完全结束。盼望神的话语亲自与你同在，也亲自来激励你，激励我，让我们一生我们都专心的跟从耶和华我们的神，像加勒一样。好，欢迎你写信给向天牧师，不论是谈一谈你生命当中各种各样的光景，或是要请向天牧师为你祷告。我收到很多听众朋友写信给我，真的是非常的高兴，不论你是写这个电子邮件或者是写一般的邮件，我都收到了，我也都愿意一一的为你们回信。我知道你们有很多的时候有困难，我也知道很多的听众朋友在收音机旁很忠心的
每一天听生活的透视这样的节目，我也很高兴知道这样的节目神的话语能够带给你生活当中的帮助。但愿我们真的都是每一天来学习靠神的话语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来长进，来长大成熟。欢迎你写信给我，我的名字很简单，方向的向，天上的天，写给向天牧师收就可以了。最后愿神赐福你和你的全家，我们下一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我们一起来复习今天学到的三大原则。一，就是忘记年龄。第二，定睛在目标上。第三，全心全意跟随主。换句话说，不管年纪有多大，有多小，都要亦步亦趋的跟随神。如果您现在才打开收音机，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向天牧师主讲的信息，标题叫做不屈不饶的精神，这是属于旷野的历练，从怀疑到坚信系列信息的一部分。当然，在下一次向天牧师所要主讲的题目是丰盛之中的警惕，这是旷野的历练，从坚信到怀疑这一系列信息中最后的主题了。所以请听众朋友千万要准时收听我们生活的透视这个节目哦。再次谢谢您收听，祝您平安，再会。

透过因特网，我们满心欢喜地宣扬耶稣的名，因他乃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诗篇29篇第11节，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愿下面这首歌曲可以帮助我们每天都靠近神一步。

如果我们信靠主只是因为地上的一些福气，那么我们就很难跟随到底，因为一遇到艰难我们就会远离主。主耶稣要求我们的是注目在他的身上，在信靠主的路上经历艰难是难免的，但就像保罗所说的，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

在世界各地宣告上帝恩典的真理，这是圣经广播网。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上帝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

0: 水边。
1: 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天使在世界上来报佳音。他们报的佳音是什么呢？他说，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平安要归给世上神所喜悦的人。信耶稣的益处是什么？信耶稣的结果是什么？那就是你的心里面有平安。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让你们心里面有平安。什么叫心里面有平安？他再加一句，他说呢，你们可以放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我们的心可以安稳，平静安稳。这个就是信耶稣的结果，也就是信耶稣的益处。平安是耶稣自己的特质，所以圣经说他的名字就是平安的君王。神是爱，你信耶稣的益处的结果就是有爱。耶稣他是和平的君王，你接待耶稣到你的心里面去，你心里就有平安。所以保罗说，基督徒是什么？基督徒是心里面有基督的平安做主的人。平安在你的心里面，不管任何的境况都不会被影响。所以耶稣说，世上有苦难，但是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接待耶稣，相信耶稣有平安，这是神给我们信耶稣之后的结果的益处，这是我们的益处。好处是用完就没有的，益处是神给我们一个永恒的一个价值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但是这个益处没有，如果没有按照神的话，领受神的话，持守自己在神的这个道路里面的话，我们会吃亏的，益处会变成我们的吃亏。所以保罗在圣经里面这样说，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我们从神领受到益处，相信耶稣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如果我们的心怀意念如果没有持守的话，我们如果没有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主的话，意思是说，如果我们没有让基督在我们的心里面成我们生命的主的话，那这个益处，神给我们的益处，这个平安，这个可以叫我们享受的平安，是会被摇动，而且可能会漏失的。当我们心里面的平安被干扰的时候，我们就跟主耶稣越离越远。所以我要跟您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是的，我们信主耶稣有益处，有永恒的益处，那就是平安。但是我们要持守神给我们的益处，免得我们吃亏。如何能够持守益处呢？如何能够持守神要在我们心里面赐给我们的平安呢？保罗这样讲，他说他常存一个清洁无亏的良心。一个良心是有功用的，什么功用？良心是让你分别善恶，让你择善去恶。当你选错了，当你的方向搞错了，如果你选择了作恶而不选择走善道的话，你的良心就会不安。但是我们的良心，圣经上说有时候会像弱冠了，就是好像麻痹了，被整个四周围的这种邪恶还有大家的一些世俗的标准把我们污染了，以至于我们的良心就产生一种麻痹作用。一次说谎你可能很敏感，耶稣在你里面做主的时候，那么你说的谎，耶稣可能会让你起那种不安，也就是圣灵的那种叹息。两次三次如果你执意不改的话，你的良心 就把他睡着了。睡着之后呢，让你不觉得不舒服，可是事实上是麻痹了，而不是你没有不舒服。就像你用安眠药或者是用麻醉药一样，你还在痛，可是呢把你麻醉了，你以为你不痛了。所以如何持守主耶稣在我们里面的平安，那不能夺去的可以超越苦难的平安，那就是要持守一个清洁无亏的良心，让神凭着我们的信心来洁净我们的良心，一个没有短缺没有亏欠的良心。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成为好像弱冠的麻痹的良心，以至于我们就失去了神要给我们的平安。我们如何可以在神里面，在基督里面持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能够把握住神给我们这种生命的益处呢？我们要有祷告，要有交托的这种生活。保罗告诉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要的告诉神。如果你是神的儿女，你发现你的平安常常被干扰的话，那你可能要回顾一下，你到底在多久以前曾经对神吐露过你心里面的想法或者是你的需要。有时候我们跟神隔离太远了，有时候我们跟神没有交通太久了，这个时候你的心里面的平安有时候会慢慢的被窃取掉，有时候慢慢就漏掉了，像一个破洞一样。所以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要持守你心里的平安，你要有一个祷告的生活，让你跟神之间的这个管道是畅通的。祷告没有一定的形式，跟神说话也没有要特定的一个地点。我们这个时候是神恩待我们恩典的时代，借着耶稣基督他的儿子，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所以我说过，平安是我们的信神的益处，因为有了耶稣，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没有害怕到他面前来跟他求帮助，跟他倾诉我们心里的需要。保罗会讲一无挂虑，表示我们很容易会有挂虑，挂虑会干扰我们的平安。唯一解决挂虑的办法就是不厌其烦的。我讲的不厌其烦不是只有你，事实上神他也不厌其烦，让我们到他面前来，把我们所有的感受，把我们的心意全部来跟他陈明，不住的祷告。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在什么情况下，你可以跟神有一个很畅通的管道，跟他吐露，跟他发泄。我常常这样鼓励弟兄姐妹，我说有时候我们跟神使孩子气没有关系，跟人去发泄，跟人去抱怨，跟人去倾诉你自己的忧虑，会产生很多后遗症。可是你就尽管放心在神面前做个小孩子，把你的小孩子气放在他身上，他不在意的。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这样子你就可以持守你的心怀意念，让你有平安。另外一个持守你的平安的很重要的一个关口，你要把握住，你要看守住的，就是你的心思。你在想什么，你怎么想，这个心思也是一个战场，也是魔鬼最喜欢来跟你征战攻击你的一个战场，一个领域。我们知道耶稣给我们平安，可是魔鬼来要偷去我们的平安。所以保罗也这样子告诉腓立比的人，他说呢，我们不管有什么样的思念，一定要是真实的， 是可敬的，是公义的，是清洁的，是可爱的，是有美名的。这些我们要思念，我们的思念一定要是清洁的，而且是真实的思念。当你想到消极的，或是满是一些猜疑的时候，然后你就要小心，你的平安可能要被摇动了，可能要被震动了。你要有一个清洁的良心，你要有一个祷告不住祷告的跟神的关系，你要有一个很清醒、很清晰、很清洁的这种心思。当你要想到消极的时候，你想到不好的时候，你要赶快警醒，知道说我不能想这些。不能想哪些呢？你再听一次真实的。如果你不确定那个话是真的，你是从传言听来的，你不要去想它。可敬的，那个话让你听起来让你产生很多怀疑，或者是让你产生不敬虔的心意，让你产生很消极的想法的时候，失望的想法、灰心的想法的时候，你不要去想它。那个话听起来如果有一些不清洁、不公义、不光明，谈一些私人的隐私的话，我想我们也不要去想。有没有可爱呢？有没有美名呢？是不是属于德性的呢？你要好好的保守你自己这个思念的关口，免得你失去了平安。我们人的头、脑筋跟心是通的，你脑筋怎么想，你的心就怎么跟着脑筋跑。你的心如果你的脑筋如果想的是真实的、美名的、可敬的，你的心里面就非常的清晰，非常的美，享受那从脑筋送过来的信息。如果你想的都是一些不好的，都是人家的缺点，都是一些消极的，都是灰心的，那么你的心里马上接受一些很沮丧的信息，然后整个情绪，你的平安就会打折扣，你的频率就被干扰了。最后，你要持守一个在你里面有基督做主的平安的话，你要有一个顺服的心，把全部的意志全部的献上在神的面前，就好像祭司一样，把自己献在神的面前，然后一切让神做主。以上节目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为您提供，林真制作播出。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

靠着网路传讲神的恩典话语。这里是 BBN， 我是夏雨乐，今天要与您分享希伯来书的4章15-16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犯罪。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愿神也赐福你今天的收听。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向末落的世界宣讲耶稣基督。
1: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来到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的节目时间，希望您会喜爱我们向您呈现的单元。
2: 生命旋律，刘琦主持。

美国阿拉巴马州的首府蒙哥马利市的最高法院最近发生了一个争论的议题。大法官莫洛伊不久前接到联邦法庭的最后通牒，命令他在2003年的8月20号以前把安置在法院大楼里面的一个大理石纪念碑给拆除。若是莫法官他不服从命令，那么从8月21号开始，每天的罚金是$5000，一个星期以后会加倍。您一定觉得很奇怪，到底那是一座什么样的纪念碑？它怎么会引起那么大的争论呢？说起来也是挺可笑的，那个2吨半重的大理石墩子，上面不过是雕刻了一本打开的圣经，圣经上面写了神所颁布的十诫。莫法官希望借着这个大理石雕塑提醒把建国基础立在信靠神这个根基上的美国人，在法律面前尊崇为人立法的神。没有想到这个举动竟然引起了一些奇异分子的恶意攻击，他们赞同各种离经叛道的行为，但却偏偏容不下曾经施恩祝福他们的神。唉，在一个处处标榜自由的国家里，若是罔顾了真神的前导，所谓的自由法治已经是分崩离析了。

箴言第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为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这句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两个极端对比的现象，就是没有异象所导致的狂乱，以及遵守法则所带来的各样祝福。所谓的放肆是什么意思呢？用一句俏皮话来说，就是秃子打伞，无法无天。诗篇119篇里面论到法这个字的时候，诗人用了几个特殊的词汇，但是不论是律例、典章、法则、命令还是律法，这些都是指着神的话而说的。换句话说，所谓的律法、典章就是神的话。在一般人的概念里面，天就是至高神所在的地方。无法无天的人所以胡作非为，就是因为根本不把神和神的话放在眼里，摆在心里。因此是非黑白的定准，全看是哪个人在说话。有些人很感慨这个世界的道德标准是越来越混乱，越来越腐败了。其实人不是今天才这副德性的，若是追溯起来，咱们又得话说从头了。要不是亚当跟夏娃闯出祸来，怎么会有这个疯狂世界呢？自从亚当跟夏娃被赶出了伊甸园以后，圣经的记载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神用自己的话来呼唤人归向神，远离罪恶的声音。然而神越是呼喊，悖逆的人越发离弃神。最近几年，可能你也感受到整个大环境的趋势好像进入了失控的状况。中国开放以后，人们的心理建设还没有搞好，大家就一窝蜂地追逐发财的机会，很多人想尽办法跑到了海外。然而到了海外，却发现并不是遍地黄金。台湾的政坛经常上演动作片，男男女女都开打。若说台湾的民主素养还不够成熟，才导致这样的笑话，那么其他高度民主化的国家又怎么样呢？台面上是君子，下台以后，那些争权夺利的手段，甚至比拳打脚踢还要厉害呢。换句话说，在罪恶充斥的世界上，真是天下乌鸦一般黑。约翰福音第3:19-20解说这个现象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也就是说，神不仅从起初就用他全备的话语来引导人，使人行事有依据，也使得遵行神话语的人蒙福。可是对于悖逆的人来说，听神的话是最难的一件事，顺从世界的影响却易如反掌，因为世界的王专在人的软弱上下功夫。国家的元首若是贪赃枉法，多行不义，百姓也群起效尤，那么全国上下岂有不放肆的道理呢？恐怕在乱象当中，离开灭亡的时候不远了。现在的年轻一代特别强调个人的自由，所谓的只要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呀？这句话就成为他们解释自己悖逆行径的挡箭牌。然而事实上，这只说明了年轻的一代在缺乏规范的放纵之下，没有安全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也看不见自己未来的前景。如果我们的下一代失丧了，请问国家还有什么前途可言呢？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神就是爱。神在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以前，他已经为人铺设了大地穹苍。不管是天上的星体，还是地上的虫鱼鸟兽，万物都在神的命令之下循规蹈矩。所以人手不能管制的天体跟自然季节都彰显了神的爱。可是不认识神的人，尽管看见了这一切，还是我行我素，就好像放纵惯了的孩子
从来都不感激爱他的人为他付出的心血，甚至想脱离亲子关系一样。所以爱就是不放纵，认识神的人就肯听神的话，就必然在话语的引导之下看见自己前途的光明。

最近我在电视节目当中看到了一出戏，剧情是讲到一个靠海边的小镇，在寒冷的冬天发生了一连串不可思议的悲剧。每一个离奇死亡的人，他们的身边都有红色的笔写下了一句话：给我想要的，我就会离开。镇上的人在恐惧不安当中如临大敌。那个嫌犯束手就擒以后，借着特异的能力继续威胁镇上的人。他虽然也没有见过镇上的人，但是他却如数家珍似的把个人在暗地里所做的恶事都揭发出来。他到底是何许人呢？原来他是撒旦。他要什么？他要一个孩子做他的传人。全镇的人都认为，他们除了满足这个恶鬼的要求，给他所要的之外，没有其他的办法可以平息风波。警长虽然极力呼喊，要大家把眼目转移到对神的信心上，只要大家站在一条阵线上，就可以克敌制胜。然而没有人听他的，甚至警长的妻子也反对他。等到撤出千来，撒旦所要的就是警长的儿子。警长在伤痛跟灰心的情况之下离开了小镇。他尝试用读书上进的方法来忘记那个噩梦。然而几年之后，当他走在街上的时候，却猛然发现撒旦带着他已经成长的儿子混在人群当中。警长忍不住大声呼喊，可是那一老一小却回报给他狰狞的面目，迅速地消失了踪影。原本我是想关上电视不看那些邪魔歪道的节目的，可是看了一点情节以后，我很想知道最后的结局是怎么交代的。等我看完了，心里面的确有一点感想。故事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好故事，但是它却指出了一些值得我们警惕的事情。那个小镇就是世界的缩影，在世界上兴风作浪的撒旦，他对世人予取予求，左右潮流，影响风气，因为绝大多数的人都是跟着撒旦一起跳舞的。那些人不知道撒旦的条件是永远都不会满足的，他的目的就是要人在神的面前无法无天。警长所代表的法纪跟权柄，在这个剧里面好像是势单力薄，然而能够看见异象的就是这样的人。在旧约时代，为神传递信息的先知，他们被当时的人排斥嘲笑，然而神的判语完全落实在悖逆的人身上。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干渴不是因为没有水，只是因为不听神的话。没有神的话语作为行事的法规跟依据，这个偏行己路的世界，你说怎么不乱呢？所谓的异象，不单是指着远大的眼光，它乃是人的心蒙智慧跟启示的灵光照以后的洞察力，不但看得透彻，而且看见了神。在自然界看见造物主的智慧跟大能，就应该敬畏造物主的崇高。神的律法表明了他的爱，凡是尊重神话语权柄的人，必定不至于放肆。活在教会恩典时期的基督徒，是借着主耶稣基督的作为看见了天父。有这样宝贵的启示跟光照，我们更要遵行神的旨意，在这乱世当中做具有意象的中流砥柱。别人可以随波逐流，但是我们却看见永恒的方向。因为主耶稣要作王到永远，以耶和华为神的那国有福了。

0: 主啊，恳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不被这个世界所迷惑，保守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思意念讨您喜悦。我们要为执政掌权者祷告，一个国家若是在上者不认识真理，在下的漠视律法，国家就没有不没落的。主啊，恳求您的恩典普及万邦，让天下万国都在您的面前俯伏敬拜，这本来就是您的旨意。是的，认识您独一的真神就有永远的福乐。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1: 亲爱的朋友，以上您所收听的是开路者国际传播协会为您制作的节目，欢迎您给我们批评和指教，请您到我们的网页 www.kairos-usa.org 跟我们保持联络。愿神赐福给您，再见。

我们镀金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但其中所经跨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

诸天借烟华的命而造，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因为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耶和华的筹算永远立定，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唯有你永不改变，你的年数没有穷尽。

0: 你们世人要归回。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
1: 最近收到一位圣经学院的学生来信，他希望能够重新再修一次课程。我想到哥罗西书的3:16说，当用各样的智慧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地存在心里，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教导，互相劝诫，心被恩感，歌颂神。所以如果你也有同样的感动，愿意再一次来学习神的话语，你也可以再一次注册学习，相信神所赐的恩典和智慧必要借着圣经的课程，使你能够再一次明白基督道理的丰富。

0: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爱世人的好消息。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罗果牧师的采撷灵粮。我们继续的来学习探讨罗马书。当我们说到思考关于胜负的第一个问题的时候，作者说我得到了三个基本的答案，就是神的计划已经确定了，而且神的计划已经完成了，甚至他说以神的计划为乐。所以今天我们就要谈到保罗在第八章中对胜负教导所讲到的第三点，以神的计划为乐。在罗马书的八章十四节说到，借着圣灵的工作，我们被宣告就成为神的儿女，借着圣灵我们亲切地称神为阿爸父，这灵与我们的灵一同的见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是后世

是与基督同为 host 的，这是千真万确的，因为我们在基督的苦难上有份，但我们也将在他的荣耀里面有份。所以我们尽可以像保罗一样，在这个奇妙的真理中来喜乐，因为你也属于神的家，也属于神家的一份子。因此保罗在第31节向我们保证，神与我们同在，并且是帮助我们的。保罗知道神是帮助我们的，他提了一个反问，谁能抵挡我们呢？不错，我们有时可能会感到有许多的人在抵挡我们，可是在这里保罗肯定地说，显然没有人能全然抵挡我们。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也就是8章32节，这里讲到的万物可以理解为我们为了成圣，或是我们为了效法耶稣基督的样式所必须的一切的事和一切的物。最后保罗在这一章的结尾说，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朋友，愿今天我们也能够享受到神所赐的爱，帮助我们像保罗一样以神为乐。

姊妹来信说，圣经广播网播放的美好的圣乐，可以瞬间掳住头一次上 BBN 收听的听众朋友，对传福音及提升基督徒灵命都有很大帮助。的确，我们的听众朋友都非常喜欢我们播出的圣诗灵歌，盼望你能坚持收听，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在属灵生命的成长

感谢神的恩典，带领我们的短宣队伍平安的回来。宣教的意向最根本在哪里呢？约翰福音的20章21节，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愿这段话语帮助我们更多的加入到宣教的队伍中。

0: 高举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这里是 BBN， 每天24小时不间断的福音广播。
1: 欢迎您来收听要爱惜光阴，由杨生弟兄录制。
2: 大家好，我们今天要谈的话题是有备无患。我的专长是时间的管理，而不是金钱的管理，但我相信我可以给你一些好的储蓄的建议，那就是储备东西。一个优秀的管理者会储备一些他经常使用的物品，因为他知道等到用完所需的物品后再去买新的，不但费时而且也费钱。比如说，一个好的管理者，当他用掉汽车油箱上半缸的油的时候，就会开始注意哪里是可以顺道加油的地方。而差的管理者会一直开到下半缸的油快用完了，才临时去找加油站，一次又只加几块钱，总希望每次都有好运气，能让他开到下一个加油站。圣经说，一个有智慧的人能预先看见危机的来临，并且会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这一个基本原则可以延伸到储备那些容易消耗的东西，比如说卫生纸、牛奶、面包、电池、钉子、创可贴、吸尘袋、胶带和阿司匹林等等。储备你经常需要的物品，可以防止最后一分钟冲去商店的忙乱。这就是为什么储备是一个好的时间管理原则，来爱惜光阴。

听众朋友平安。耶利米哀歌三章二十二节，我们不至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箴言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约约牧师说得好，异象把神与人连在一起，天人合一是挑战，而天人合作是

0: 耶稣说，我就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永远不渴。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金句罗马书6:23，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6:23。

0: 幸福人生是我们的希望，
1: 美满家庭是我们的追求，
0: 在家园里学习爱和关怀，
1: 在家园里学习耕耘和灌溉，
0: 让爱的种子生长开花结果，幸福满家园，凌云为您主持当代男人的心灵世界。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幸福满家园这个节目。我们连续两个星期会为您推出当代男人的心灵世界这个专辑。顾名思义，这个专辑主要是为所有的男性听众预备的，但是作为女性听众也需要了解一下男人的心灵世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世界。对于你未来的先生，或者是已经结婚的女性，对于你现在的爱人，你需要更多的了解他整天在想些什么，他的心灵世界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复杂的世界，那么你才知道如何的去关心他，如何的去与他建立更亲密和谐美好的关系。这两个星期的节目中，李良达老师会和我们谈论当代的男人和我们过去几千年的男人到底有什么区别，另外一方面也谈谈当代的男人与家庭的关系，他在职场上所要面对的这个时代特有的挑战，还有就是男人与权力、男人与金钱、男人与女人之间这些种种的复杂的关系，让我们透过对男人心灵世界的探讨，我们更晓得如何能够过这一种讨神喜悦、容神益人的人生。作为女性的听众，也更晓得如何与你的配偶同心同行。李老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想请你也先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再稍微介绍一下你自己的背景哈，让他们对你有一些的了解。
2: 我其实是一个很普通的人，很平凡的人，上班工作了20几年，现在是出来等于算自由传道，也算自由的讲师，在各地讲学开课等等。很感谢上帝，因为上帝使用我能够在很多地方为他做一点点见证。我只是一个小驴驹啦，上帝所使用的小驴驹，能够为他传讲一些真理，也传讲一些生活层面的一些原则跟智慧。
0: 是李良达老师，你过去有很多年当过这个财经记者哈，跟企业界很多的这些的企业界啊等等都有很密切的接触嘛。
2: 是，我感谢上帝让我一个机会在新闻界工作，从事财经新闻采访的工作，观察了很多。我们今天要谈的题目是男人心灵世界，这是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同一个企业，我从新闻界被调到做人事主管。那从事人事主管工作，我开始研究人这个问题，做人力资源的开发、辅导、生涯的规划等等，我才开始越来越了解人。今天我们要谈的是人中的一种人，叫做男人。
0: 是，我们都是男人，
2: 对，
0: 所以来谈谈男人的心灵世界，也就是谈谈我们的心灵世界。
2: 是是是，
0: 让女人知道，哎，我们有很多的秘密是他们所不了解的。那么谈到男人啊，今天首先请李老师来和我们谈谈当代的男人啊，跟我们过去几千年来的这个男人啊，很传统的男人的形象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呢？
2: 很明显的一个差别哈，当代男人不要说跟过去几千年哈，即使在100年前跟现在都差很多。最大的差别是什么呢？因为过去男人独当一面，但是这100年来当代的男人必须面对叫做分享权力，也就是说现代社会讲究叫做男女平等，
0: 对，
2: 所以这个权力必须被分享出去。那你几千年来坐拥那个权力，发号施令，但是现在你变成必须跟女性平起平坐，分享那个权力，这是对当代男人心灵世界一个最大的挑战跟压力。
0: 当代男人需要调整一下我们的心态啊。所以有人说，这几十年来，这100年来，人类世界的改变啊，比过去几千年的改变加起来还更多、更快啊、更大。
2: 是，没有错，就是说我们可以这样讲， 最近十年，这十年的变化可能超过整整二十世纪一百年的变化。
3: 嗯，
2: 然后二十世纪一百年的变化可能超过过去一千年的变化。
3: 嗯，是。
2: 那这些变化当然有它的原因，就是说科学文明的进展，它本来就是累积的，就是说今年你跑一公尺，明年不是跑两公尺，而是跑十公尺。它本来就是累积。
3: 嗯、
2: 可是呢，这里面呢，对男人的挑战是什么？就是说，当男人开始自愿也好，或者被迫也好，跟女人开始分享权利，从投票开始，男人女人都有投票权，其实到现在不到一百年哈。那这个平等开始之后呢，人类社会刚好是在加速进展、加速发展、加速成长的时刻，所以女人可以很大声的说，是因为我们女人介入了，让这个进展加速了，这对男人又是压力中的压力，男人变得更没面子了。
4: 所以圣经说嘛，神造女人就是要来帮助男人，这个男人太自私也太自我也太自大，几千年来就是独揽大权压制女性，结果女性啊就一直没有办法没有机会能够发挥她的潜能啊，她的各方面的才华埋没了，很可惜。李老师，女性为什么能够开始和男人平起平坐分享权利，到底是什么原因啊导致这样一个巨大的改变呢？
2: 这个改变是从欧美开始哈。假设我们从欧美的历史来看，其实它的源头我认为是1517年，在西元1517年，是一个很特殊的年份，就这一年的10月31号马丁路德发表改教宣言，95条宣言，
4: 是
2: 挑战当时的罗马教宗教皇的权力哈。那改教运动大概历时差不多50-60年，而最后成功出现所谓的近代基督教，我们叫做新教，当时叫新教，现在我们叫基督教。
4: 是，
2: 那么旧教我们就称它为天主教。那么1517年的改教开始，马丁路德之所以发起这场改教运动，他有一个认知，他95条宣言当然各个层面，那中间有一个核心认知，就是万民皆祭司，人人是自由平等。所以美国的独立宣言也说，人是被造平等的，
4: 是是，
2: 是这个平等概念呢，在马丁路德改教开始被提出来。因为在这之前呢，教皇的体制是说只有神父可以读圣经，只有少数人可以读圣经，
4: 是是，
2: 所以他们变成神权制度，变成特权阶级。但是马丁路德改教说 No， 万民皆祭司，每一个人都可以读圣经，每一个人都可以服侍神，
4: 每一个人都可以自己来亲近神。
2: 对，这是一个平等的概念。这个平等的概念就引发了后来500年人类社会的平等的演化。当然这个平等概念也带来很多解放，包括说近代的文明哈，我们叫做文艺复兴就开始了。
4: 对对对对，
2: 文艺复兴许多的创作，他们的思想被解放以后，创作就解放，带出文艺复兴，接着就带出民主革命的风潮，从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大革命、美国的独立革命等等，就带出很多民主的风潮。但是即使到美国这个独立运动独立成为一个国家，美国还不是全国平等的，所以后来还有解放黑奴，
4: 对对对对，
2: 到黑人白人各种各色人等的平等，最后来到男女的平等等等，所以它是一个自然演变的过程。不过男女平等是到了最后一段，
4: 嗯，
2: 啊，所以进入二十世纪才出现男女的平权运动，最后才达到真正的平等。
4: 是是是，男女平等啊，跟女人在二十世纪开始有机会接受教育也是有很密切的关系。
2: 对，教育的平权在我们中国也是一样，从五四运动开始就主张男女的受教权是平等的，教育的平权当然也带来男女平权，没有错。
4: 对，因为有受教育嘛，结果女性也就能够到社会上开始工作上班，结果也提高女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在家庭中的地位了哈。
2: 是
4: 是，我们的时间又到了那么亲爱的听众朋友，这连续两个星期的时间，李良达老师会继续的和我们谈论许多和男人的心灵世界有关的课题，欢迎听众朋友您自己来收听，也邀请您的亲朋好友弟兄姊妹一同来收听。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满家园，明天我们再相会。
5: 本节目是远东广播公司提供给圣经广播网播出，谢谢您的收听，欢迎来信。

哥林多后书第五章十七节这样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耶稣基督已经借着十字架上的救赎，将我们痛苦的生命转化成甜美丰盛的生命。听众朋友，你是否常常经历到在主里的更新和甜美呢？还是仍然活在自我的悲苦当中？愿主的话成为你的帮助和提醒。

0: 这里是圣经广播网，一年365天，教导上帝的话语。
1: 下面播出的是每日读经，这个节目会用一年的时间，将整本圣经通读一遍。
2: 历代志下第七章，所罗门祈祷已毕，就有火从天上降下来，烧尽燔祭和别的祭。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殿，因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耶和华殿，所以祭司不能进殿。那火降下，耶和华的荣光在殿上的时候，以色列众人看见，就在铺石地俯伏叩拜，称谢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王和众民在耶和华面前献祭，所罗门王用牛22000、羊120000献祭。这样，王和众民为神的殿行奉献之礼。祭司侍立各供其职，立位人也拿着耶和华的乐器，就是大卫王造出来借立位人颂赞耶和华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祭司在众人面前吹号，以色列人都站立。所罗门因他所造的铜坛容不下燔祭、素祭和脂油，便将耶和华殿前院子当中分别为圣，在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牲的脂油。那时所罗门和以色列众人，就是从哈马口直到埃及小河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聚集成为大会，守节七日。第八日设立筵素会，行奉献坛的礼七日，守节七日。7月23日，王遣散众民，他们因见耶和华向大卫和所罗门与他民以色列所施的恩惠，就都心中喜乐，各归各家去了。所罗门造成了耶和华殿和王宫，在耶和华殿和王宫，凡他心中所要做的，都顺顺利利地做成了。夜间，耶和华向所罗门显现，对他说：我已听了你的祷告，也选择这地方作为祭祀我的殿宇。我若使天闭塞不下雨，或使蝗虫吃这地的出产，或使瘟疫流行在我民中，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若是自卑祷告，寻求我的面，转离他们的恶行，我必从天上垂听，赦免他们的罪，医治他们的地。我必睁眼看，侧耳听，在此处所献的祷告。现在我已选择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在其中，我的眼我的心也必常在那里。你若在我面前效法你父大卫所行的，遵行我一切所吩咐你的，谨守我的律例典章，我就必坚固你的国位，正如我与你父大卫所立的约说，你的子孙必不断人做以色列的王。倘若你们转去丢弃我指示你们的律例诫命，去侍奉敬拜别神，我就必将以色列人从我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根来，并且我为己名所分别为圣的殿也必舍弃不顾，使他在万民中做笑谈，被讥诮。这殿虽然甚高，将来经过的人必惊讶说：耶和华为何向这地和这殿如此行呢？人必回答说：是因此地的人离弃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就是领他们出埃及地的神，去亲近别神，敬拜侍奉他，所以耶和华使这一切灾祸临到他们。历代志下第八章。所罗门建造耶和华殿和王宫20年才完毕了。以后所罗门重新修筑西兰送给他的那些城邑，使以色列人住在那里。 所罗门往哈马索巴去攻取了那地方。所罗门建造旷野里的达莫，又建造哈马所有的基货城，又建造上伯和伦、下伯和伦作为保障，都有墙、有门、有栓。又建造巴拉和所有的基货城，并屯车辆马兵的城，与耶路撒冷、利巴嫩以及自己治理的全国中所愿意建造的。至于国中所剩下不属以色列人的赫人、亚摩利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就是以色列人未曾灭绝的，所罗门挑取他们的后裔做服苦的奴仆，直到今日。唯有以色列人，所罗门不使他们当奴仆做工，乃是做他的战士、军长的统领、车兵长、马兵长。所罗门王有250多工的监管工人。所罗门将法老的女儿带出大卫城，上到为他建造的宫里，因所罗门说，耶和华约柜所到之处都为圣地，所以我的妻不可住在以色列王大卫的宫里。所罗门在耶和华的坛上，就是在廊子前他所住的坛上，与耶和华献燔祭，又遵着摩西的吩咐，在安息日、月朔，并一年三节，就是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献每日所当献的祭。所罗门照着他父大卫所定的例，派定祭司的班次，使他们各供己事，又使立位人各尽其职，赞美耶和华，在祭司面前做每日所当做的。又派守门的按着班次看守各门，因为神人大卫是这样吩咐的。王所吩咐众祭司和立位人的，无论是管府库或办别的事，他们都不违背。所罗门建造耶和华的殿，从立根基直到成功的日子，工料俱备，这样耶和华的殿全然完毕。那时所罗门往以东地靠海的以寻加别和以路去，西兰差遣他的臣仆将船只和熟悉泛海的仆人送到所罗门那里，他们同着所罗门的仆人到了俄斐，得了450他连得金子，运到所罗门王那里。历代志下第九章。示巴女王听见所罗门的名声，就来到耶路撒冷，要用难解的话试问所罗门。跟随他的人甚多，又有骆驼驮着香料、宝石和许多金子。他来见了所罗门，就把心里所有的对所罗门都说出来。所罗门将他所问的都答上了，没有一句不明白、不能答的。示巴女王见所罗门的智慧和他所建造的宫室、席上的珍馐美味、群臣分列而坐、仆人两旁侍立，以及他们的衣服装饰、酒正和酒正的衣服装饰，又见他上耶和华殿的台阶，就诧异的神不守舍，对王说，我在本国里所听见论到你的事和你的智慧，实在是真的。我先不信那些话，及至我来亲眼见了，才知道你的大智慧，人所告诉我的还不到一半。你的实际越过我所听见的名声。你的群臣、你的仆人，常侍立在你面前听你智慧的话，是有福的。耶和华你的神是应当称颂的，他喜悦你，使你做他的国位，为耶和华你的神作王，因为你的神爱以色列人，要永远坚立他们，所以立你做他们的王，使你秉公行义。于是示巴女王将120他连得金子和宝石与极多的香料送给所罗门王，他送给王的香料以后再没有这样的。西兰的仆人和所罗门的仆人从俄斐运了金子来， 也运了檀香木和宝石来。王用檀香木为耶和华殿和王宫做台，又为歌唱的人做琴瑟，犹大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所罗门王按示巴女王所带来的还他礼物，另外照他一切所要所求的都送给他。于是女王和他臣仆转回本国去了。所罗门每年所得的金子共有666他连得，另外还有商人所进的金子，并且亚拉伯诸王与属国的省长都带金银给所罗门。所罗门王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挡牌200面，每面用金子600舍克勒，又用锤出来的金子打成盾牌300面，每面用金子300舍克勒，都放在利巴嫩林宫里。王用象牙制造一个大宝座，用金金包裹，宝座有六层台阶，又有金脚凳与宝座相连，宝座两旁有扶手，靠近扶手有两个狮子站立，六层台阶上有12个狮子站立，每层有两个，左边一个，右边一个，在列国中没有这样做的。所罗门王一切的饮器都是金的，利巴嫩林宫里的一切器皿都是精金的。所罗门年间银子算不了什么，因为王的船只与西兰的仆人一同往他施去，他施船只三年一次装载金银象牙猿猴孔雀回来。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他们各带贡物，就是金器、银器、衣服、军械、香料、骡马，每年有一定之力。所罗门有套车的马4000棚，有马兵12000，安置在屯车的城邑和耶路撒冷，就是王那里。所罗门统管诸王，从大河到腓力士地，直到埃及的边界。王在耶路撒冷使银子多如石头，香柏木多如高原的桑树。有人从埃及和各国为所罗门赶马群来。所罗门其余的事，自始至终，不都写在先知拿单的书上和示罗人亚西亚的预言书上，并先见一多论尼巴儿子耶罗波安的末世书上吗？所罗门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共40年。所罗门与他列祖同睡，葬在他父大卫城里，他儿子罗波安接续他做王。
1: 这是今天的每日读经，请你明天再与我们一起来阅读圣经。

彼得前书的四章七节提醒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所以我们再次彼此相爱，为主内弟兄姐妹以及朋友们的需要来祷告，为中文部的新节目智慧之旅来祷告，求主保守同工有智慧能够预备剪辑播放，

0: 我们满心喜乐地侍奉主。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1: BBN 本周请你背诵的圣经经文是《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天凉时光，康莱昌牧师主讲。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康牧师会有门主张讲解经文的内容。今天会继续诗篇的查考，经文是27篇第9、第10两节。请把圣经翻到诗篇第27篇，并请用心收听康牧师的讲解。

上帝的恩惠和慈爱怎么落实在人间，你得小心一点去想。这里面有物质的成分，但你不能为物质就代表了一切，因为不信主的、抵挡主的物质和身体上有很多非常远远胜过基督徒的。你又不能说哦，你有钱就是神咒诅你，我们也不能这样说。因为当我们教会很有钱的时候，我们通常都是感恩吧，我们不会说神正在咒诅这个教会。就是这里我只是提出一些看起来矛盾的现象，希望

我们在看圣经应用的时候能够小心一点，有常识是很重要的，合逻辑是很重要的，但实在我们求主让我们谦卑一点啊。对不起，我就再举一个例子，我们凡事谢恩没有错，但是好，你凡事谢恩，你也凡事都祈求神，好，那你怎么谢恩，你怎么祈求神，你向神求什么，你为了什么事感恩。我讲一件事情，我们家吧，康师母在怀孕的时候高龄产妇，那时候医生就说要不要做羊膜穿刺，在美国嘛，那么做羊膜穿刺呢，康师母就很难过，因为那她高龄产妇，羊膜穿刺有流产的可能，然后照她这个年龄呢需要检查，因为怀的胎很可能是蒙古痴呆的啊，康师母就好难过。后来我就说你为什么要做羊膜穿刺，他医生说要看这个小孩是不是正常的嘛。我说如果不正常怎么样呢，他没有想，我不正常医生意思就把他打掉嘛，流掉，那如果他不正常，如果他是一个蒙古痴呆的，我们是不是仍然会保留他，他说是啊，我说我们是不是仍然会爱他，他说是啊，我说那如果不做跟做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会保留他，那就不要做嘛。哦，对，那就不要做，感谢。各位，我没有说，我在这里不再谈堕胎的事啊，我也不再谈做不做这些事情，我只在说，哦，后来我们都在讲，后来怀第二个也是一样，那更是医生强烈的要求做，做了如果是蒙古痴呆就堕掉，我们要不做，然后我们就说了一句话，我们说，哎呀。生一个蒙古痴呆的，我们也感谢主，这也是主的恩典，一定有恩典。然后我也听过这样的见证啊，你们可能也看过这样的书啊，有妈妈生的孩子是有病的，有很重的病的，然后写了见证啊，这个孩子带给他多少的祝福，让他多认识神，多感恩。我都相信这真的，我也承认在这些见证里面有一些是虚假夸大的也有，但是我相信有真的。可是弟兄姐妹，如果有一个人怀孕生了一个蒙古痴呆，然后因为他们对神有信心，然后他们有非常美好的见证，甚至我们大概可以合理的讲，如果他生的是一个正常的小孩，他的灵性还不会这么好，还不会写出这么多感动人的见证，甚至是这样，如果我们也同意一定是这样。各位，我们平常对任何一个姐妹怀孕的时候，我们会说愿你生一个蒙古痴呆的小孩吗？应该不会吧。可是这就是我从第一次就开始讲所谓的成功神学的合理的地方，就是在罪恶的世界，一般来讲我们祈求的应该是幸福快乐等等。成功神学错误就是不讲罪，不讲悔改，不讲十字架，这是最基本的，只讲说啊，我们会有很多物质上祝福，这是错误的，忘记耶稣，这是严重错误，这是异端了，甚至你可以讲。但是如果你讲我们信耶稣，我们向神求，即使在罪恶世界我们希望健康漂亮，这些我觉得应该是没有错。就用我刚刚例子来讲，你生了一个蒙古痴呆的孩子，你感恩，你也很在这里面，因为有信心，也学到很多功课，感谢主。但是我们应该不会就希望天天求蒙古痴呆的人嘛。同样的例子可以举一万个了，有人失业了，有人得癌症了，结果因为这重大的打击，哇，有非常美好的见证，我们就做见证，感谢主。但是应该我们通常祷告的时候不会说，主啊，求你让教会里都得癌症，你看那位弟兄得了癌症写的见证，现在带领万人归主，如果我们全教会500个人都得癌症，也许500万人归主。各位，我想这种逻辑是不，这种逻辑和推理应该是不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够说神不会做这样的事，就各位懂我的话吧，就是我们希望有点尝试，不要太死板，总有一点弹性。在人间很多事很难讲，十字架道理就是特别觉得叫我们难讲，但是我们也希望能够讲得通一点。
求主帮助我们真是有信心，但是有信心我们会去思想，有信心我们会去判断，有信心我们会谦卑的继续依靠上帝。神在罪恶的世界到底怎么样，我们真是不晓得。刚刚讲的你们大概懂了，但是实在你再看看耶稣，实在耶稣实际上就是很不合理的事情。耶稣是有福的，奉主名来的是有福的，耶稣自己也是何珊娜，大家称颂他是有福的，可他有福吗？33岁就被钉死了。我们能够求主，我们天天说主让我背起十字架跟随你，让我与主同钉十字架，我们能够希望包括在座的十几岁的同学，你们到30几岁就被钉死吗？这是我们的啊，他跟随主，他与主同死，我们是这样想吗？应该不是吧，我们还是希望你活到90岁以上。好啊，重点都是信心，都是十字架，这你知道，应用还是真的很多的弹性。好，不要发怒赶逐仆人。你看，我们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耶和华为什么发怒赶逐他。这你也要想一下啊，我们在罪恶世界，我们大家都可以确定一件事，神发怒一定是跟我们罪有关系，或多或少。但是这就是常识，就是圣经里的常识。你又知道，就像我刚刚讲阿拉伯皇宫，第一个什么叫发怒，第二个什么叫赶逐。神对那些黑道大哥现开宾士轿车到底发怒还是不发怒？神对以利的两个儿子是发怒还是不发怒？发怒怎么都给他们这么多祝福呢？发怒为什么不杀掉他们呢？好，我们就说神的怒气，神的喜悦呈现在人的时间历史空间中的时候，是我们难以说的。那我们不太能说，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尽量能够说得清楚哈。我们不知道，这里赶逐仆人也需要说一下哈。当神无所不在，但在你先肯定神无所不在、神全能的时候，你也需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就我们人来讲，我们对神的同在和恩惠啊，有一点物质、时间、肉体的这种领受也不是错，因为我们就活在这里面。所以神无所不在、无地不在、无事不在，凡事你都可以完全敬拜、敬畏上帝，这我同意。但是因为人的构造，神的确好像让我们说，你在读经祷告这两个活动的时候比较接近上帝。通常啊，你完全可以选相反的例子，有人在读经祷告的时候惹神最大愤怒，因为虚伪的。但一般来讲我们通常觉得读经祷告好像哈，我只能说好像读经祷告比你在看电视的时候要亲近主一点。如果你能在看电视的时候也觉得你很亲近主，有可能你两个都读经祷告和看电视都没有在亲近主，也可能都在亲近主，这我们并不确定。你可以说我在看报纸的时候、打篮球的时候、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都是一样亲近主，这有可能的。你马上要想到圣经的根据啊，圣经根据我喜欢举的就是但以理啊。但以理有多少时间亲近上帝呢？有多少聚会跟大家一起赞美主的时候，我想起码他教会生活连一天连一秒钟都没有，起码到被掳了以后，他在那个异地里面，他不能跟其他人一起敬拜上帝了，他连吃的东西只能吃蔬菜白水。你看但以理书也可以看得到，起码照那个时候的观念来讲，他们不能到圣殿去了。在旧约的时候，你敬拜上帝要到最好的是到圣殿里去，不得已太远，最少一年三节的时候要去，那平常就不能去了。那但以理被掳了以后就更不能去了，他不能够。那巴比伦的神庙什么一定也一大堆，那个我们是不知道为什么尼布甲尼撒立金像的时候对但以理没有造成困难，有人说因为他在宫内，有人说他掉在远处了。
就是那个很难的。今天也许他在他可以在办事的时候，或者所罗门在睡觉做梦的时候都跟主很亲近，这很了不起啊。你做梦有跟主亲近吗？我是没有过哈，醒的时候都没有，何况做梦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一般来讲哈，这种读经祷告崇拜传福音教会里面到这个地点，我们通常说比较亲近神，然后你跟那个比较属灵的人在一起好像也比较亲近神。有的时候我看到现在那种，我觉得其实是心中不敬的，觉得说啊，一个人哈应该没有什么圣俗之分哈，我在吃饭的时候啊，在麦当劳也应该很敬畏神。说是这么说，但我觉得常常说这些话的人，其实他没有把一些时间和地点分别为圣出来。当然你分别为圣可以变成一种律法主义，也可以变成一种法利赛人，这都有可能。各位，我们还是要再说，希望你在这些事上呢敬畏上帝，继续在学习。好，我讲这些是要讲什么？以色列人有一个观念，就跟我也讲过，回教徒的观念也是一样，天主教徒观念也是一样。我去就几个月以前去欧洲啊，也有机会去梵蒂冈。哇，我能体会到一件事情。有的时候我也看那个天主教的那个教徒讲的，这就有一个导游讲，那个导游我忘记，他好像他最起码不是天主教徒，是不是基督徒我忘记了。他碰到一个中国的一个天主教徒，有一次跟他讲话，他我导游有的时候会带人到梵蒂冈去，还看到过教宗。各位，你知道那天主教徒说什么？啊，你好幸福啊，我一生只要有那一次我就满足了。就他们觉得梵蒂冈是更亲近上帝的地方，如果你能哇被那个教宗啊那个摸一下他的手，哦，那幸福到死了。你知道天主教里面甚至有圣物崇拜啊，那个有的那个什么那个圣物那被摸的都已经凹进去了。哎，我们基督徒会说啊，有一个母亲为儿子祷告，跪在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都凹下来，我们很感动。那可是我们听到天主教徒摸一个圣物摸到凹下去，迷信。哎，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你说一个是祷告，一个是摸，都是在祷告。哎，你可不可以跟那母亲说不要在那里祷告，你在别的地方祷告也可以，对不对？但是我们在那里有个习惯，然后觉得在那里就比较特别近前。各位，这也不是坏事，可能甚至是好事，只是我们也小心，就不要把那个地方变成一个圣地了。我一直在反复来讲，就是说这样也可能偏，这样也可能偏，我们还是要信靠上帝。就是以色列人和全世界人可能都有一个观念，神是最圣洁，但是因为他圣洁到一个地步，好像实在神圣太遥远了，我们只能稍微保持一点距离。但距离越远呢，又越不够幸福，越亲近越好。那所以就只能这样了。在以色列人，你一年三次去一个接近上帝的地方，就耶路撒冷。那住得远的人就倒霉了，住在耶路撒冷人就方便一点了。圣经没有跟我们讲耶路撒冷人方便到什么地方，也没有清楚跟我们讲国王多久去圣殿朝拜一次。诗篇里可能很多这样的事。那有可能照圣经讲的，最有福气的应该是大祭司，一年一次可以更近的去朝见上帝，到至圣所，别人都不行。那起码一般人，你看所罗门献殿的时候有这样，这个圣殿是上帝所在的圣殿，你在圣殿附近，甚至你可以这样说了，我们就用物质的观点再来讲，你接近你与圣殿或者与至圣所或者与至圣所里面那个约柜哈，距离是100公尺的时候，比你与至圣所距离是1000公尺的时候要圣洁10倍。如果是1万公尺呢，圣洁100倍。各位，这些
我再次说不是什么很稀奇的事情啊。如果你们有什么那种什么粉丝文化偶像，就会懂我在讲什么了。拿到他的手帕一下，哦，那我们对上帝，如果有这种情绪，我觉得不是，不要马上想到很坏，但是也要小心，不要变成圣物崇拜。那以色列人在圣地是很好，大卫在这里有讲哈，不要发怒赶逐仆人。大卫在跟扫罗抱怨的时候也说过这样的话，在他第二次，那在撒母耳记上第26章第17节到20节，大卫跟扫罗自白，那时候那大卫第二次可以杀扫罗，方便杀扫罗，没有杀扫罗，他跟扫罗讲，他说你为什么要杀我？大卫在那里讲你杀我哈，其实大卫没有直接讲你为什么要杀我，可能他也不好意思讲，可能有个更重要的事，王啊，你对我做的最伤害我的事不是你要杀我，哎，我们想杀不是最重要的，不，18节，我做了什么？我手里有什么恶事？我主竟追赶仆人呢？求我主我王听仆人的话，若是耶和华激发你攻击我，愿耶和华收纳祭物；若是人激发你，愿他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因为他现今赶逐我，不容我在耶和华的产业上有份，说你去侍奉别神吧。你们大概看不懂这段话，大卫的抱怨是你听了什么小人的话要把我赶走。当然其实看起来哈，扫罗的重点不就是消灭大卫了，能把他赶走最好，赶走是因为能把他赶走或消灭，就是他不成为我做君王的一个威胁，扫罗要保住自己的位。但是如果大卫呢，当然也有恩于他了，可能扫罗也不一定那么就要杀他，最少把他赶走。好，对扫罗来讲保住自己的王位，大卫不威胁他是最重要，对大卫来讲就不一样了。把我赶出以色列就是不容我在耶和华产业上有份。各位，这一点哈，跟新约的时候一个很严厉的惩治有关，就驱逐出教。今天我不知道在你们教会，如果你们犯错了，有人说你不准来教会了，我猜在很多教会里面人听到这句话说，哎呦，求之不得，早一点跟我讲就好了，我就不要来教会了。如果你觉得教会很有福气，驱逐出教就很严重。在以前英国也有，你看 Dickens 小说常常有叫流放，有一种刑罚叫流放，我们中国也有流放，就发配边疆。那么在英国可能人道一点，就发配到几个地方了，有名的就是澳洲或纽西兰，发配到你到那里，你变成你牧羊成为一个大富翁，那是随便你的事，就他们也要需要这些囚犯去开垦，但你千万不能回来，回来就杀。中国也是一样，流放在外，你回来就杀。现在驱逐你离开以色列，不准你在以色列产业，这有两个地方，两个重点，一个是驱逐你离开圣地，另外一个是驱逐你离开圣民，跟百姓分开，跟圣地分开。那如果你跟这两个分开，更严重的就是你跟上帝分开，所以大卫说你去侍奉别神吧，就不让他侍奉了。哎，你会觉得这句话很奇怪，各位，大卫逃到别的地方不能侍奉耶和华吗？就某种意义来讲就是不行。那后来还是逃了嘛，所以到27章第一节，大卫到最后不得已只好逃到腓利士地了。对他来讲那个痛苦就是他不能侍奉上帝。你说哎呀，大卫你的神学错了，侍奉神不必在耶路撒冷啊，哪里都可以啊，神是灵，拜他的要在灵和真理里拜他嘛，我们都会用这句话来讲。
可是这句话要跟旧约的其他的观念配合在一起看，我们今天也多少还有这个观念，就是我讲很多还是你敬畏上帝，你会相信这本圣经，你在看的时候跟神同在。我要表达的是，我们敬畏上帝，敬拜上帝应该每个地方都可以，每种方式都可以，但是我们是属人属肉体的，所以总是有一些形式方式还是一般来讲是比较适度的，但你也不能把它绝对化。我们不能有任何有圣物崇拜或者圣殿崇拜圣人崇拜。不过这里大卫要表达就是说，耶和华可能跟我们刚刚看到的扫罗的事情一样，是我什么地方得罪了你，你激动扫罗叫他赶我。如果是这样，那没办法了，我得罪上帝，所以我只好献一个祭物，多献一点祭物，叫上帝息怒啊。很多神学家不喜欢这种观念，觉得是把上帝说得太坏了，收点贿赂上帝就不生气了，给他几块牛肉他就高兴了，这实在是又庸俗又好吃把上帝形容的。各位没有，但是的确告诉我们犯罪是要付上代价，当然这只有耶稣能付。如果是耶和华你发怒，那我只好献祭了。如果是别人的话，那愿他被咒诅，也就是大卫很诚实的说，这件事是错误的，我不应该被宰被赶出去，但是如果是耶和华，那我也没话讲，我不但没话讲，我还要继续献祭道歉。但如果是别人，愿他被咒诅，他居然这样恨我，所以你向来帮助我，你可不要把我赶走。这段话你可以有很多的应用，包括对教会的喜爱。救我的神啊，不要丢掉我，不要离弃我。这里更是救我的神，是救我回到你的产业当中，救我脱离你的震怒，而不是救我脱离非利士人。因为如果从我们刚刚看的，他刚刚跑到非利士人得到拯救。不要丢掉，不要离弃我，父母离弃我，耶和华必收留我，我走投无路了。好，所以这里很复杂。当然大卫一方面是知道是扫罗的嫉妒在追赶他，如果这个诗也可以用在后来是他儿子追赶他，就是他一生也被追赶得很厉害。你看最后数点民数的时候，那个耶和华借着先知借着撒都跟他讲说，三样灾你选一个。我那时候都觉得选一个最容易最好嘛，被人追赶三个月，但大卫被人追怕，追被追怕，所以我不要被追。很辛苦，但是被人追赶，如果你只想到是被追赶很辛苦很害怕，你又搞错了。重点不是被追的好苦，虽然那够苦了，重点也不是死亡的威胁好苦好可怕，那也够可怕了。可能最重要的是，我离开耶和华的地了，这叫我受不了。

谢谢康莱昌牧师。听众朋友，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谢谢你的收听。

用八种语言为你带来神大爱的好消息，传到全球。这里是圣经广播网。

听众朋友平安，欢迎你来收听 BBN 箴言29:18说，没有异象民就放肆。约约牧师说得好，异象把神与人连在一起，天人合一是挑战，而天人合作

在中文部的音乐户，我们有超过8000首的音乐与歌曲，其中包括许多你最喜爱的赞美诗，而这些诗歌今天在很多地方都不再播放，所以我们经常鼓励听众朋友连续收听我们的音乐30天，你一定会爱上我们的音乐。也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圣经广播网后你属灵生命的成长。

0: 遍，宣扬上帝对他儿女的信实恩典。
1: 听众朋友平安，本周京剧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神的恩赐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